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公益性直播节目健康点。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0: 就在这一刻，相隔四个街区的上海半松园里，站在九曲桥边的毛泽东兴致也很高。
1: 诸位诸位，
0: 毛泽东高高举手摇着招呼众人，
1: 离别时分大家来个合影，你们到法兰西，我留在岳麓山，又要几度春秋不见故人喽。
0: 一群来自湘江岸畔的男女青年在上海半松园聚会，几天后其中的六位就将登轮赴法留学。
2: 认知。
0: 赴法留学青年萧子章忽然举起双手按在毛泽东肩头，两眼直瞪。
2: 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舍不得抛下你的杨开慧啊？
1: 哪里话，
2: 那就横下一条心走，两天之后跟我们一起登船到法兰西喝咖啡去，那名单上本来就有你毛任之嘛。
0: 有人附和，都说要毛泽东同去。毛泽东笑笑摆摆手，毛泽东是铁了心不留洋的，于是毛泽东这样大声说：
1: 第一，毛泽东不懂洋文，怕是到了法兰西受气。子章，你忘了那天跟你学法语三天没记准一个词儿。第二，大家都走了，总还要留个把人看看家吧，开开窗啊，扫扫地啊，看看这个很不干净的家到底还得怎么打扫啊，家里弄干净也很要紧的。你们日后就不回湖南老家了？
3: 有理有理
2: 有理有理。
0: 好几个人都笑了。
4: 润之说话总是强词夺理。
3: 就是，
1: 我毛泽东还有几句话要说。
0: 毛泽东的表情有点严肃起来。
4: 讲讲。
2: 对，讲。
1: 大家在湖南学习很诚恳，到了法兰西好学风务必不要丢掉。我有个建议，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

0: 有三名以上的会员，就要组织起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
1: 肖子章说，这一条我们能做到。
0: 既然如此，我还有个请求。
2: 讲讲讲。
0: 你们远涉重洋，为的是西天取经，我在家中守门，是就地打坐念经，大家一个目的，都是苦苦探求救国之真理。我希望诸位游僧发现了什么，悟到了什么，务必来封信跟我这个在家里的和尚通通气儿。大家一定要相互启示，一起得道，共同成佛。
1: 众人觉得这句话说得好，于是一起鼓掌。
0: 那么八方和尚一起拍照了。
1: 毛泽东再次指挥，把大家换在一起。众人刚站齐，闻得咔嚓一声之后，便又听得一声尖利利的叫，那是一位年轻人跑进了半松园，把手挥得像风车一样。
3: 毛润之，
1: 那人喊，
3: 你要找的人在印刷厂。
1: 毛泽东果然在印刷厂见到了陈独秀。毛泽东发现陈先生瘦了一圈，不仅瘦了，脚也有点瘸。陈独秀缓步走在机器旁，毛泽东从一旁扶着陈独秀。印刷机在滚动，机声擦擦。
0: 脚上不要紧吧？
1: 毛泽东问。
4: 啊，伤了药膏，过几天就好。今日封建军阀扭了我的脚，明天我们就会唤起民众扭下他们的脖子。
1: 陈独秀一说起伤脚，就有点咬牙切齿。
0: 陈先生的言谈和文章始终犀利如清风啊。
4: 世间最犀利者莫过主义。
0: 对对，
1: 毛泽东兴奋起来。
0: 我近一个时期啊，一直在苦思这个问题。我到处追寻陈先生之足迹，就为的讨教主义之问题。
1: 陈独秀听了毛泽东这话，笑了，扭过脸来。
4: 润之先生，你见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没有？
0: 见过零散的章节，还是几个月之前在北京那座破喇嘛庙里看见的，很觉新鲜，但因南亏全报，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4: 那么
1: 陈独秀手指印刷机，
4: 你看看我今天特地来校印的东西是什么。
1: 毛泽东的视线落在印刷机上。
0: 共产党宣言。
4: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立下大功劳的翻译家陈望道先生。
1: 陈望道从机房走了过来。
0: 久仰先生。
1: 毛泽东微鞠一躬。陈独秀说，
4: 该久仰，该久仰啊。十多年前，同盟会员刘师培在日本办的天意报上译过共产党宣言，不过只是译了个序言。去年四月，我们在每周评论第16号上刊登过宣言第2章的一部分，这一回可就要全文出版了。陈望道先生真的是功不可没呀。
2: 啊，哪里哪里。
1: 一向斯文的陈望道照例斯斯文文说，
2: 润之先生的湘江评论七七拜读，文气磅礴，才是久仰。陈先生，你们那边去谈，教养出奇，我来叫你。
1: 陈独秀把毛泽东带到右新印刷厂西头的一个纸品仓库里，一落座便直接问他，
4: 润之为什么不去法兰西？
1: 毛泽东想一想说，
0: 陈先生说不想去假的，我其实也很想去，只是若是大家都走了，中国的虎豹豺狼谁打？你看湖南张景尧至今还在吃人，最起码驱张成功，我毛泽东再去法兰西。虎豹豺狼有兵，新民学会有理，人说秀才遇倒兵，有理说不清，我偏不信。我这人好斗，我就不信我毛泽东今生今世一定斗不倒他张景尧。
4: 人不可无傲骨，革命家更不可无傲骨， 我看你

0: 就很自信了。毛泽东的这种脾性，陈独秀很是欣赏。
1: 谢谢小鱼先生了。
0: 不不不，我喜欢这脾气，你我姓林，彼此相通。毛润之啊，你知道我加入过暗杀团吗？毛泽东不甚了了。也就是你这个年纪，不，比你还小两岁，也就是在此地上海，天天摆弄炸药，发了誓要刺杀慈禧太后。此事听来好笑吗？仅凭一身热血要挽天下之危，这就叫只见个人不见社会不见阶级。从那时候起，我陈独秀留洋办报坐牢奋斗，十足摸索了17年，至今才算彻悟明白，救国之路别无他途，为马克思主义，为俄式革命。陈独秀这么明确地赞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倒也是没有想到，陈先生与李先生所思所想看来是一样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读过没有？陈独秀果然又这样问。
1: 读过两遍。
0: 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读过没有？
1: 已经借得，尚未就读。
0: 要读，还有日本人和尚照写的《马克思唯物观》亦可以读，再有这一套《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校样稿，你可以带回去先读为快。
1: 谢陈先生。
0: 陈独秀不顾脚痛还是站了起来，走了几步，陈独秀的激情来了。敦志，我已经抱定一个信念，400万中国同胞要站起来，所依仗者必马克思主义无疑。我们中国的脚像我一样已经有伤了，在世界上已经站不直了，不赶快依仗一种坚实可靠的主义，很难走路。你记住我陈独秀的话，中国唯有依仗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迎来德先生，才能迎来赛先生，才能使400万中国人迎来永久之光明。毛泽东凝神看着陈独秀，胸中似有闸门渐渐升起之感。当晚，毛泽东便在上海的下榻之处细细阅读了宣言的全文。第二天，当太阳照着这间哈同路民后南里29号的时候，毛泽东还是没有睡意。毛泽东看着东升的太阳照在门前湖南改造促成学会的油漆木牌上，熠熠发亮。
2: 湖南也可能要亮起来了。
0: 一个月后，张静尧被逐出了湖南。张静尧并不是被民众的抗议声驱逐，而是在直皖军阀之间的混战中败走麦城的。身居上海的毛泽东在获知这一消息时却显得格外沉着。毛泽东买好了去长沙的船票之前，又专程去了一趟老渔阳里，不巧的是主人又不在家，这一回依旧是女主人高君曼给客人沏上一杯茶。毛泽东在弯起手指敲门的时候，门外还有个身材修长的蓝旗袍女人悄悄地闪在了一边。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女人，毛泽东进屋之后只注意到沏茶的女主人神色有些憔悴。
1: 我是来辞行的，
0: 毛泽东对高君曼说，
1: 请陈师母转告陈先生，湖南之事务请他放心。我回湖南之后，第一马上就创办一个文化书社。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食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我的书社愿以最迅速的办法把救国之主义介绍给他们。师母，您在听我说吗？
0: 毛泽东发现女主人的眼睛老是瞄着窗外。
3: 啊，我听着呢，毛先生。
1: 第二，我打算组织一个湖南俄罗斯研究会， 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再发行一份俄罗斯丛刊。师母，我觉得俄式革命的研究对中国而言实在太重要了。
0: 高君曼依然是心不在焉。
1: 第三，我要派湖南青年去俄罗斯实地考察，不要一提勤工俭学就是法兰西，我于今特别推崇俄罗斯。师母，是不是门外有客人？
3: 别去理他。
1: 是谁呀？好像有什么事儿，我去开门。
0: 毛泽东站起来去开门，高君曼想去阻拦却没有来得及。开了门，毛泽东便见着了那位身材修长的蓝旗袍女人，这穿蓝旗袍的女人正是石之英。
1: 请问您找谁？
0: 毛泽东问石之英。
3: 哦，有样东西要带给陈先生。
0: 石之英文静地举起一瓶药膏。
1: 药，你送进去就是了。
3: 他不收。
1: 那我送吧，是陈先生用的。
3: 是的。
0: 石之英转身走了。
3: 谢谢先生。
0: 毛泽东回进门，将药瓶置于桌上。
1: 有人送来药，说是给陈先生用的。陈师母，我先走了，务请你转告陈先生，请他注意听我们湘江之涛声。
0: 高君曼不言不语，伸出手在桌上一抹，便将药瓶子抹到桌面下面，药瓶子打落在地，碎片撕裂，这叫毛泽东吓一跳。高君曼双泪流出，歇斯底里起来。
3: 陈先生是你们的一个好兄长，一个好先生，可是他实在做不成一个好丈夫。
0: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上海的这个月里，周恩来等24名天津爱国学生已经被天津直隶省警察厅长无理关押了长达70多天。压着周恩来的警察推开一间办公室，动动下巴示意周恩来进来。周恩来一进门就看见外号杨梆子的天津警察厅长仰坐在靠背椅上。杨梆子斜起眼睛不屑地看看进门者。
4: 你代表谁呀，小兔崽子？
0: 浓密的头发与络腮胡遮住了周恩来的大半张脸，唯有眼神仍然锐利，犹如刀剑。
4: 怎么不说话，小兔崽子？
0: 面对这位天津警察厅长，周恩来的脸上毫无惧色。
5: 我今天见你是代表先后被捕的24名天津爱国学生。
4: 你今天就代表你自己吧，小兔崽子，有什么屁快点放。
5: 我们全体被捕学生决定绝食。
4: 绝食？
0: 警察厅长惊愕了，站起身一敲桌子。
4: 在我这儿你们绝食？敢？
5: 我告诉你警察厅长先生，你们拘捕我们2月有余，既不交法庭正式审判，又拒绝释放。我们认为，第一，这是明目张胆违背民国约法；第二，这是公然违反新刑律的规定。
0: 周恩来尽量把话说得很平静，这两条理由说得越平静就越有力量。
4: 好一个刁嘴之徒。
0: 杨梆子干笑一声，把眼睛眯细，细细查视这个胡子拉碴的刁顽之徒。
4: 哼，你懂法还是我懂法？
0: 杨梆子没有料到这个小兔崽子突然发作了，只见周恩来猛然举起带铐之手往下狠狠一劈，铁铐便击在木椅扶手上，咣当一声，如同被刀劈一样将木椅削去一角。周恩来吼了起来，
5: 我们限定你们警察厅在3天之内发往法庭进行公审，否则我们全体绝食。由此引发的所有后果，你警察厅长杨以德负全部责任。
0: 杨梆子顿时知道事情有点不妙，
6: 对手看来是有相当准备的。杨梆子待了半天，正

0: 杨邦子瞪起了眼睛，
1: 许多许多，一大片，数不过来，还有许多小旗子，红红绿绿的，十字路口都堵了。
0: 警官有点语无伦次，杨邦子的神经本能的一抽，看来又是一场大戏。自打去年五月以来，天津市面三天两头不安分，再怎么补怎么压都难见太平，看来杨邦子又要挨段祺瑞训了。
2: 我话说完了。
0: 周恩来从敲破的木椅上站了起来。
2: 我要回去了。
0: 杨邦子说。
2: 你坐下。
0: 周恩来以命令的口吻对警察说，
2: 先到带路，回去。
3: 慢。
0: 警察厅长站起来。
3: 周先生，我们是不是再谈谈？
0: 这时候杨邦子的口气已经像是落入汤锅的面条，不能不一下子软了。周恩来头也不回。
2: 可以谈，三年之后。
3: 这兔崽子。
0: 杨邦子久久摸着下巴，看着这个小年轻的背影。
3: 这兔崽子有谋略呢，知道收放啊，知道张弛呢，大起来若能拉一支队伍，跑不了能当个段祺瑞。
0: 杨邦子后来的三天过得越来越不是滋味，到了第四天头上，警察厅门口又来新花样，执勤警官慌慌张张地来向杨邦子报告。
2: 厅长，有人自愿投牢，想当囚犯还不是一个两个。
3: 多少人？
2: 24个，有男有女，全是学生，都带着铺盖，说是铁了心了。
0: 这次带着铺盖冲击警察厅的举动是邓颖超的策划，牢里的伙伴们一直让邓颖超牵肠挂肚。就在这时，警察厅门外砰的一声，一只鼓鼓囊囊的铺盖置于地上，溅起一股沙尘，其后一个女学生便稳稳地坐落在铺盖上，接着又是一只铺盖落地，又坐上一位女学生。
4: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蒙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

0: 唱完，轻松的娃先量一下，0371-85-88888。
1: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其后一个女学生便稳稳地坐落在铺盖上，接着又是一只铺盖落地，又坐上一位女学生。
2: 不准发！
3: 不准发！不准发！
2: 不准发！
1: 警察们喊叫起来，但越来越多的铺盖依然无视禁令，直至秘密地封堵了警察厅的大门。24只铺盖和24个坐在铺盖上的学生吸引了密密麻麻的路人，报馆记者用各种角度拍照，邓颖超看起来就是个挑头的，所以邓颖超被拍了好几个特写，各校学生来了上千个，使其摇的天都花花绿绿了。警察拥出大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警察厅内，杨梆子则站在窗玻璃后头观察，心里烦躁。杨梆子观察到一个白衫黑裙的小姑娘特别活跃，兔子一样蹦着跳着，一会儿坐在铺盖上，一会儿冲向刺刀，用胸膛抵着，手指指点警察的鼻子，凶得很。杨梆子听不清那个小姑娘在喊叫什么，只在想
4: 什么样的家庭能教出这么猖狂的小姑娘来啊。
1: 警察厅外，邓颖超在大声喊，
5: 什么人敢带铺盖？不怕死的才敢带铺盖，我们连死都不怕，还怕你这把吓唬人的刺刀吗？
1: 举刺刀的警察手转了下来，刺刀一寸寸后退，邓颖超则步步紧逼。
5: 我们24个学生带24个铺盖，就是为了坐牢。我们自愿坐牢，我们愿意替换关在牢里的24个学生。天津的监牢太有名气，关人不审讯，抓人无罪名。我们愿意见识见识这样的监牢。
2: 讲得好，
3: 好，讲得好！
1: 民众喝彩，报馆记者也喝彩。人们挤到邓颖超身边，像围追着一位明星。步步退后的警察突然一拉枪栓，声嘶力竭地吼起来：
6: 哎，散开散开，
2: 哎，散开散开，
6: 散开散开
2: 散开，
6: 不许闹事，你这个小姑娘，你再走一步我就开枪了。
1: 邓颖超回身走了几步，抓起铺盖顶在头上，声嘶力竭地大叫：
5: 坐牢去啊！
1: 24只铺盖呼啦一下子顶在24颗头颅上，24个嗓门一齐尖利利的嚷：
2: 坐牢去啊！
3: 坐牢去啊！
2: 坐牢去！
1: 在警察厅内的杨梆子急得在窗子后头跳脚：
4: 哎，娘的，一个女娃都顶不住，给我顶住，开枪！
1: 警察果然是开枪的，朝天开了好几排枪，又挽手结成链子，才得以把那些发狂的铺盖一直挡在大门之外。弄了好几个钟头，

0: 7月17号，邓颖超带着一只粉红色的花环赶往天津审判庭。这只花环是邓颖超自制的，是邓颖超在前一天采集了许多带有露水的杜鹃花。当邓颖超在旁听席上看见周恩来与周恩来的三个同伴一个接一个站到被告席上的时候，还是禁不住心里发酸。周恩来他们四个人全都骨瘦如柴。小铜铃叮叮叮一阵猛摇，法官连呼
1: 安静安静。
0: 审判庭安静了下来，法官拖着腔调问
1: 被告周恩来，你带头聚众冲击直隶省公署办公室，扰乱政府正常秩序，知罪否？
2: 是，我知罪。
0: 周恩来点点头。旁听席顿起喧哗，邓颖超心里一个咯噔，也瞪圆了眼睛。周恩来随之仰脸大声说，
2: 我知罪，是因为我已经明白在天津在中国什么叫做犯罪，什么叫做犯罪，爱国是犯罪，抵制日货是犯罪，谴责日本浪人的暴行是犯罪，保护民族利益，向直隶公署呼吁要求建公署专员是犯罪。
0: 满堂顿时一片骚动，许多人大笑了起来。法官摇铃
1: 安静安静，被告太过分了，公然混淆是非。
2: 既然本人混淆是非，所举之例均非犯罪，那么试问，警察用枪托殴打学生使他们流血是不是犯罪？警察厅拘捕社会公共团体的成员并且几个月不予审讯是不是犯罪？
1: 今天是你审问我还是我审问你？
0: 法官越来越闹。
2: 当然是我审问你。
0: 周恩来举手直指法官，
2: 真理在谁手上谁就是法官，今天是我代表真理，代表爱国学生和爱国民众，审判一切践踏民权的受刑。
0: 法官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中国的法官真是世上最难当的法官。
1: 知罪否？
0: 法官又是干巴巴的一句话。法官的声音已经被混在压抑不住的喧闹之中，黑白两色的法庭里现在已是一片缤纷，青年人手中的鲜花纷纷飞过围栏，抛在四个精瘦的青年人身上。邓颖超爬在黑漆斑驳的围栏上喊了一声
3: 五号。
0: 五号正是周恩来的代号。邓颖超喊完扬手就扔去了花环，周恩来顺势弯了弯腰，花环竟然准确地从周恩来的头顶落下来，径直挂在了胸前。旁听席上的学生与民众大声地拍起巴掌来，也有好几朵鲜花抛向法官的，那是几个男学生扔的，那些男生手劲儿大，湿润的花瓣擦着法官们的油脸以及他们的黑袍的时候，三位审判者顿然间有了一点给面子的感觉。
1: 周恩来、马千里、郭龙真等人妨害安全及骚扰一案，经本庭审理，宣布期满释放。
0: 法官说得很快，说完就起身离席，离得也很快。法官们消失的时候，法警也消失了，就像一群黑鼠们刹那间全都进洞一般。围栏被挤倒了，旁听者如潮水一样涌向被告席，一面写着欢迎被拘代表出狱的大红旗帜抖了开来，左右飘动如花一样盛开在法庭上，让报馆记者们啪啪啪地拍照。邓颖超忽然蹲在地上哭了。此时周恩来已经被许多肩膀扛起来了，正在向四面八方招手。审判庭外有九辆汽车喇叭齐鸣，等着再送出狱代表去天津商会，那里还有欢迎大会在等着。邓颖超流了很多眼泪，直到所有的人都如潮水般退出了审判庭之后， 邓永超才从两排坚固的椅子中间慢慢站起来。这时候有一个女人穿过水门厅的甬道走到邓永超的面前。

0: 眼前抱住了邓颖超，这女人正是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邓颖超的心意开始放在毛线上，针织恐怕最能体现细密的情感。一个月之后，杨振德买来几个大萝卜，汗淋淋地推开家门。杨振德发现女儿仍旧坐在卧房窗边，安安静静地在织那件棕黄色的毛衣。毛衣已经织成，女儿正在用蓝色丝线在毛衣上绣字。母亲放下萝卜，来了好奇心：
1: 小超，绣什么字呢？
2: 不给看。
1: 不看不看。
2: 看吧看吧，没什么了不起，同学有意吗？
0: 母亲取过宽大的毛衣，看女儿绣上的六个蓝色小字，字迹细腻而端正，给你温暖，小超。
1: 给谁温暖呢？
0: 母亲好像有些明知故问了。
2: 不说不说就不说。
0: 女儿的脸上飞起了两片红云，开始对妈妈撒娇了。母亲也知道女儿害羞了，就笑着说：
1: 不说不说。
2: 刚才不是说了吗？是同学有意吗？
1: 大热天的就送毛衣了？
2: 他要漂洋过海。
1: 谁呀？
2: 又问谁了？不说嘛，反正他要漂洋过海，要去法兰西
1: 勤工俭学。
2: 我要是能筹到钱，我也要去。妈，记得你给我念过屈原的诗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妈，国家那么黑暗，怎么求解放，怎么争自由呢？青年人谁不在想这个问题，谁不想求取真理？我是很支持他去的。
1: 是啊，年轻人该有志气。
0: 母亲应和着进厨房去了。杨振德的心里有些不踏实，漂洋过海这可不是小问题。其实杨振德很知道女儿这件礼物是送给谁的。杨振德开始切萝卜，切着切着就听见房门响，有人在敲门，接着又听见女儿开门的声音和快活的招呼声：
3: 伯母。
0: 一会儿一个年轻人的头探进厨房，果不其然是周恩来。
1: 啊，周恩来呀，你请坐。
0: 杨振德放下厨房里的活，招呼周恩来坐下来。
1: 小超，给客人沏茶。
0: 杨振德接着又继续切萝卜，但是切的动作很轻，他紧密捕捉着卧房里传来的谈话。卧房里，周恩来接过那件棕黄色的毛衣。
3: 谢谢你，一号，这件毛衣一定伴随我去法兰西。
0: 一号是邓颖超的代号。
2: 那首诗真的是给他的？
0: 邓颖超不说别的事，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周恩来一惊。
3: 哪首诗？
0: 邓颖超有些害羞不说话。周恩来猜出来了，那是周恩来六月初在河北地方检察厅看守所里写的。觉悟社社员李玉茹要去法国勤工俭学，周恩来便给李玉茹写了首诗，托人带出大狱。那诗里有这样的句子：
3: 到那里举起工具，出你的劳动汗，造你的成绩灿烂，磨练你的才干，保你天真烂漫，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争女权，求平等，来到社会实验。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
0: 停了半晌，邓颖超又问：
2: 你去法国是不是或者能把你看？
3: 我是去求学的。
0: 周恩来搓搓手，表情严肃起来。
3: 一号，你知道在监狱里我们组织了几十次的晚间演讲会，我讲了好几课，先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后来讲阶级斗争史，后来又讲马克思经济论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学说，但是我还是讲不透啊。我必须到法国，到英国，到德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工业是不是像石子介绍的那样， 去看。

0: 看那里的工人究竟是什么样的生产状况和生活状况，我必须去感觉马克思的博大和深刻。我就是这个目的，我没有别的目的。
1: 好了，你别说了，四季冷暖你自己当心。
2: 周恩来就笑了，
0: 看你小大人似的，熬过炼狱的人还能照顾不好自己？我虽说是个独身主义者，但是独身并不是说不善待自己啊。
2: 邓颖超沉默了，长久的沉默，好久好久，邓颖超才说：
1: 你走吧。
2: 周恩来走出了卧房，卧房里的一切都被在厨房的杨振德听在了耳里。
0: 伯母，我走了。
2: 周恩来微笑的面庞再一次探进厨房。
3: 请再来玩啊。
2: 杨振德也是笑容满面。客人出门之后，杨振德怔了半天。杨振德忽然觉得自己应当对这个英俊的年轻人说些什么，于是杨振德放下菜刀，解下围裙，急急推门出去。外面真是热呀，太阳在炙烤着街道。杨振德紧着快走几步，追上了夹着毛衣的周恩来。周恩来站住了。
0: 伯母，您也出门？
2: 杨振德将周恩来拉到树荫下。
3: 太阳大，这里站一会儿吧，我有话说。
0: 伯母，你说吧。
3: 你父母还健在吧？
2: 周恩来笑笑。
0: 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过继给了叔父，但是我继父很快就过世了。我生母是在我九岁的时候过世的，第二年我那个很会讲故事的继母也过世了。
2: 杨振德心里有些疼惜这个年轻人了。
3: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2: 杨振德又问：
3: 你是江苏人？
0: 啊，出生在江苏淮安，祖籍是浙江绍兴。伯母，您为什么问这些？
2: 杨振德踌躇了一会儿说：
3: 恩来，我女儿她年纪还小，她也从来没有对什么同学表示过什么。我从这件毛衣上能体会到我女儿的一种心情啊。
2: 周恩来的脸色有些不自然。周恩来看看烈日下的街道，街道上踏踏踏跑着的洋车，又看看自己的鞋尖，没有说话。
3: 当然我也听见了你是独身主义者，不会有成家立业的观念，但是我希望你理解我女儿的这份心情。他从小就失去了父爱。
0: 伯母，您的女儿虽说年岁小，可是她很成熟，她甚至敢用身子去顶杨帮子的刺刀。她的热情，她的魄力，她对真理的追求，是我一直很敬重她。
3: 希望你在天涯海角也能记住我们这个家庭。
0: 我记住了，伯母。
2: 周恩来伸出手来紧紧握住杨振德的手。
0: 我从小就没了母亲，我看着您也就像看着自己的母亲一样。伯母，你一定要把小超照顾好。我不会忘记我在天津的这段生活，不会忘记小超带着铺盖冲警察厅的壮举。伯母，真的，我永远不会忘记。
3: 你走吧，恩来，多保重啊。
2: 杨振德舒了口长气，招招手。杨振德一直站在树荫下，目送着这位青年的矫健的背影。他觉得自己多多少少为女儿做了一件事情。浙江萧山县衙前乡一个大池塘边，池塘边站了一大帮男女老少，池塘里一对穿着泳衣的男女在太阳底下游泳，边游边咯咯笑。这对游泳男女的招人围观，不光是皮肉暴露的缘故，更惊世骇俗的是身份问题。一个是公公，一个是儿媳，这个公公正是沈玄如。就在这时，急匆匆奔来一个瘦高个青年。
4: 爸爸，爸爸，上海陈先生叫你回上海去。
2: 这是儿子沈建龙的喊声。沈玄如在儿子叫第四遍的时候才从水里探出头来。沈玄如的媳妇儿此时也探出头来。

0: 只是个19岁的年轻姑娘，也听见了丈夫的声音。自然，公公与媳妇儿身穿内衣裤衩同游一池，在中国是件极其稀罕的事儿。但对于萧山崖前乡的这个池塘，却已是发生多起的事儿。沈玄庐的媳妇儿叫杨之华，刚嫁给沈建龙不久。沈玄庐创办农民学校，不能不招来一批思想新颖的教员，杨之华就是一个。杨之华是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先是教书，后来沈玄庐就收来作为儿媳妇。沈建龙看见了两颗黑脑袋，又喊
1: 爸爸。
0: 沈玄庐双手急滑一阵，双脚踩稳了池塘，扬起脸，怒气冲冲地纠正儿子：
1: 沈玄庐。
0: 儿子急忙改口：
1: 沈玄庐，上海陈独秀捎来口信，要你明天就回上海，要开会。
0: 沈玄庐滑到塘边，走出池塘，一边用手巾擦着湿淋淋的身子，一边大声训斥儿子：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民主需从一家一户做起，天下人皆生来平等，无分上下，应一律直呼其名，以示民权，听清楚没有？
0: 儿子垂着头说：
1: 听清楚了，沈玄庐。
0: 杨之华也上了岸，内衣很窄，显露出了杨之华的苗条的身躯。杨之华也没有注意围观者的小声的叽叽喳喳，或者说故意不去注意。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4: 夏日要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游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5: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6: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5: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6: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

0: 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下一年往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草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大人幼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的亲传弟子，并且师从于曲剧大家孙炳新老师的张兰珍。张兰珍老师是郑州市曲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曲剧十大名旦之一。他是1964年出生，14岁的时候呢就开始从事戏曲表演，在1985年的时候考入到南洋艺校继续深造。1988年毕业后呢，分配到南阳市曲剧团工作，后来被调入郑州市曲剧团，主攻闺门旦和青衣。张兰珍老师的嗓音宽厚甜润，唱腔呢细腻委婉，韵味醇厚，扮相俊美，这么多年来塑造了很多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而且多次在全国和省市重大比赛当中获奖，并且多次发表艺术论文。张老师在《惊蛰》当中扮演的桂玉娟曾经获得了河南省第9届戏剧大赛表演一等奖，同年还获得了河南省首届黄河戏剧表演大奖。接下来咱们一同欣赏张兰珍老师在曲剧《惊蛰》当中的经典唱段。

Thank you.

丝满两朵，衰草乱蓬蓬，他还能经起翻天大雷轰？他

0: 先生呀，
1: 先生呀，
2: 先生呀，
3: 贵小姐，贵小姐，
1: 这个劫持玉啊，
4: 贵是我临时要给你立座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下面那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

0: 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啊！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大家都知道白君璇老师这个名字呢并不陌生，因为在梨园春的舞台上经常能够给大家带来欢笑。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冯巩先生的得意门生，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胡西华老师的亲传弟子，同时也是梨园春栏目十年争霸赛冠军得主。现在呢就职于河南省歌舞剧院曲艺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是张兰珍老师和白君璇老师共同为大家带来的《屠夫状元》。

0: 妹妹，
1: 啊，哥哥，
0: 你看，哥给你买的啥？
1: 多谢哥哥！
0: 哎，家务常理，不谢不谢啊！
1: 哎，哥哥
0: 啊，
1: 山羊鸡可曾买到啊？
0: 值，哎，有有。妹妹，这不。
1: 下把鞋子脱下来、啊、让妹妹呀给你两个尺寸打鞋。
0: 哎中。哎哎不用不用不用啊。嗯妹妹嗯不用，打鞋都能穿，随便坐上穿都行了啊。
1: 那怎么使得呀啊，你过来吧。
0: 妹妹。妹妹呀，妹妹，嗯，大小都中，随便坐上船都行了啊！你呀。

呀，妹妹，叫你妈含手泪跟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事儿，不管他是谁，你来抢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也不去，就在家。
1: 哥嘞嘛，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跟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趁你的心呐？
0: 就要，
1: 要什么呀？
0: 想，
1: 想什么呀？

听众朋友您好，张兰珍老师的戏路呢相当的广泛，她在折子戏断桥中扮演的白素贞曾经获得过1999年河南省青年演员大赛二等奖，而且张老师的还在姑苏遗恨里面扮演过王连娟。其实断桥和姑苏遗恨这两个名句呢在豫剧的表演当中经常的出现，因为她唱腔优美，故事情节呢又曲折感人。不过曲剧当中这两段经典的唱腔一样的精彩动人，我们来继续听戏。

滔滔黄河贯穿古今，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 95.5 河南新闻广播。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

0: 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5: 啊！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现代戏《重渡沟》。在剧目的一开始呢，就有一个唱反调的赵老六，这不，他又带领着乡亲来闹事儿了。主人公马海明作为一个新时代追梦人的形象，具有前瞻意识，体现了马海明这个先进人物的时代精神。能否将赵老六这帮人说服，我们接着听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欣赏在重渡沟中发生的故事。
1: 这马乡长咋还不回来呀？

上上下下动作前，马响张骑马田不见回转，眼看着这局面

0: 话是说，修桥师傅捡不到钱，要走了。哎呀，
1: 走，看看去。哎呀，
0: 走走走，
2: 走。
3: 赵大姐，
4: 赵大姐，
5: 赵大姐。
6: 马海明，马虎友，
3: 马大山。
6: 两年来，崇都沟开发搞旅游，折腾的俺村民最烧高，
3: 最烧高。
6: 占俺的地来，盖厕所，赔偿款兑现倒还罢，不兑现敢再垒一块砖，定把他赶出。不够，
1: 对，我看呐、啊，这戏他是唱不下去了。这建一个厕所都得七八万呢、啊，这么多钱他从哪儿出啊？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不干了、
0: 啊。哎呀，我听说又去县里跑钱去了。赔土机的钱，那大院的钱都还欠着人家了，他会去弄钱给你了。哎呀，
3: 这恁都不知道了吧？啊，他资金亏空好几十万呢，工程队、物资站、银行、信用社，还有欠咱村民的钱。
7: 他要是能找来钱呢，早回来了。哎，他是驻村干部啊，说不定跑调动去了吧？
8: 马说是，
7: 跑了。
9: 哎、老刘。这马乡长要是回来喽，这个厕所不让建，恐怕不中吧？
6: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看。崇都沟群众不旅游，马海明欺骗崇都沟。
10: 对。
6: 崇都沟群众不上当，马海明滚出崇都沟。
0: 对，
1: 张大爷滚！你又在那胡连啥？
6: 胡连啥了？他把石料厂给我搅黄了。
1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

0: 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1941年的年初，已经在中国画坛声名鹊起的著名画家张大千突然提出要去中国甘肃省的敦煌石窟考古采风，这个消息在国内的艺术界传开了。有的人说张大千不过是去旅行游玩，根本不是考古。也有人说啊，出身文人世家的张大千在戈壁沙漠里生活，他一个月都待不下去。那么张大千最终真的去了敦煌了吗？他在敦煌又有哪些收获呢？
5: 当时已经是誉满国内的大画家，张大千为什么要毅然抛弃都市生活而到敦煌去寻梦呢？根据史料记载，张大千曾亲口说道，最先是听两位绘画的老师谈起过敦煌的佛经与唐像，我并不知道那里还有壁画，后来还不断地有朋友跟我讲敦煌艺术有多么的伟大。张大千的一生十分喜好游览名胜古迹，这么多前辈画家和友人的极力推荐，他自然是十分心动。除了老师的推荐，还有一个原因一直在驱使着张大千前往敦煌，那就是敦煌的艺术世界极有可能成就张大千的一番伟业。
6: 在中国的古代传统啊，是有用重色重彩的传统，所以色彩非常鲜艳，比如说像石绿啊、石青啊，还有敦煌那种朱砂，那种非常艳丽的颜色。那这种颜色呢，它都是矿物质的颜料，它是把它磨成粉，然后一片一片的涂上去。那么它涂了10遍、20遍以后呢，它就会非常的浓艳，而且非常浑厚。那这种重色重彩的传统，因为文人水墨画风兴起的关系，所以这种用色彩的传统在后世啊慢慢就淹没了，也就是在明清呢，这种重色重彩的传统呢就几乎失传了。当然宫廷里面还有人这样画，可是那个水准程度都没有办法跟中国古代相比。
5: 1941年的3月，迫切需要改变自己艺术创作道路的张大千，不顾社会各界的怀疑与猜测，率领家人与弟子数十人远涉敦煌。 专家介绍，张大千1941年的敦煌之行是张大千一生中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他艺术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即使在今天，普通人要到敦煌去都是非常辛苦的，何况还要在沙漠戈壁里生活，要到敦煌遗址中去做大规模的壁画临摹。
6: 那他当时是以他自己的一个人的财力，他去张罗了一整个团队，那这个团队里面有他的学生，有他的门人子弟，然后有他的子侄，还有他的家人，大概二十几个人吧。那你要开拔到敦煌那个地方去，那敦煌它是没水没电，那你要在那个地方生活将近2年7个月，将近3年的时间，那那个地方生活是非常苦的。
5: 从1941年到1943年，这2年0.7个月的时间里，张大千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壁画临摹工作，组织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这在当时的条件来说是绝无仅有的。
4: 张大千在敦煌石窟生活的2年多时间里，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生活的补给。跟随他的一行人呢，吃的、用的、穿的都需要从县城里用马车运过来。曾在敦煌进行过考古工作的专家告诉我们，自己曾经在80年代的时候啊，在敦煌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敦煌最困难的就是喝水，因为敦煌的水苦得根本不能入口，而张大千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在敦煌支撑了3年，简直是难以想象。
5: 到了敦煌的张大千沉浸在繁复又华丽的壁画艺术中，对于他来说，生活的苦一点并不是什么问题。水资源很紧张，那就少喝水；吃的没营养，那就多吃一些。只有一件事情，张大千是绝对不能凑合的，那就是他临摹壁画的材料。
6: 那临摹敦煌的壁画跟普通的纸不一样，它是要用画布。那这个画布是怎么来呢？他必须要去聘请当地的喇嘛，他甚至从青海，因为他注意到就是说，喇嘛去描绘唐卡的时候呢，有一套特殊的技法，那么要把这个画布要缝合，缝合以后要打磨，打磨以后要如何上色，因此他也聘请了一些喇嘛跟他一起来工作。
5: 这些常年生活在荒漠的僧人还保持着最原始、最传统的绘画技巧，而这些正是受过正式绘画教育的画家所不具备的。那么，这些僧人还有张大千的徒弟和门人都是怎样工作的呢？
6: 那么，有的人呢，可能是制作颜料，有的人呢，可能是整理工具。那像这么大规模的壁画，不管在敦煌的古时候或现代，它都必须是一个团队来共同完成。比如说由一个领导画师，啊，就是他分可能一级画师、二级画师、三级画师。那三级画师可能打下手，那一级画师可能就是像张大千这样，他负责规划指导。那么通常等到全部完成了，必须由领导画师，也就是功力最强的这个艺术家去做最后一道勾勒。
5: 敦煌石窟条件十分恶劣，洞内的光线阴暗，空间也很有限。张大千经常是一只手端着蜡烛，一只手拿着画笔，有时候站在登高使用的木楼上，有时候蹲着，甚至还要躺在地上描画。
6: 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敦煌这批临摹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摹本并没有画完。为什么没有画完？因为通常张大千要下笔修的时候，一定尤其画五官啊，眉毛、眼睛、嘴巴、鼻子，这个要非常精准，一定要等这个画家精神体力啊情绪最平稳最好的时候呢来画。

0: 大幅的壁画需要两个多月才能完成，小幅的也需要十几天。张大千一行人每天清晨就进洞工作，等到落日出洞的时候，一个个都是蓬头垢面。本想几个月就能完成的临摹工作，一下就将张大千拖了将近三年。最终离开敦煌的时候，张大千也只完成了一面墙壁的临摹工作，而他本人却已经是身心俱疲，无法再继续工作了，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画作。张大千离开敦煌以后啊，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指责他破坏石窟壁画，对国宝进行大肆破坏。张大千面对这样的指责，没有做出任何辩解，只是默默地背负着破坏国宝的骂名，一直到去世。这些流言蜚语，张大千都可以不放在心上，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竟然又开始有人怀疑他临摹的壁画的真实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2014年，万里江山贫入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巡回举办。这次展览里汇聚了来自台北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各自收藏的张大千多张画作。在这其中，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以其庞大的体积、变幻的色彩惊艳了所有前来参观的观众。在展厅一进门的位置，还有一件1.4米高的大幅水月观音临摹敦煌壁画，十分显眼。专家从这幅画上为我们揭开了张大千的创作谜题。
1: 这件作品呢，乍看就给人一个很强的视觉印象哦，因为画中的色彩相当的丰富明丽。我们看到画中使用了相当多的矿彩颜料哦，这种颜料是不透明的，但是就是色彩的饱和度相当的高哦。那我们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石青、石绿跟朱砂等等，以及再混合出其他不同的这个色调出来。那整个的画中各种颜色的搭配相当的协调，而且相当富于创造性。
0: 而问题就是出自这些艳丽的色彩。这件水月观音临摹自敦煌的榆林窟，如果对照现在的石窟内这个壁画的照片，可以发现现在看起来圆窟上面的颜色事实上已经完全黑了。在这些画作刚刚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就有人指责张大千异想天开，完全将古人的画作破坏得俗艳不堪。那么专家对于这些色彩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2: 那当然我们在今天可能会怀疑说，那唐宋以前的壁画真的是这样的一个色彩或原貌呢？可是对张大千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本身中国画学的这种古典修养非常的高深，所以他基本上他会去复原成这个样，是他有他的依据跟他的研究所以就这个来讲，我对他的复原程度基本上我会觉得还蛮认同的。
0: 大千在面对敦煌壁画的时候不断地揣想，这些壁画在画家刚画成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抱着这样的临摹态度，努力地去复原当初的那些色彩，张大千这样的绘画功底与艺术涵养确实是众多画家无法企及的。敦煌之行把张大千推上了一代画坛巨匠的位置，而未能完整的临摹下敦煌壁画，世间又对画作有着不断的是非议论。

0: 也成了张大千一生中的遗憾。1954年，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游历欧洲各国，途经巴西的时候啊，一位朋友盛情邀请他在巴西多停留一些日子，甚至极力劝说张大千在巴西定居。张大千不好拒绝朋友的邀请，只好跟着朋友来到了圣保罗市附近的摩羯镇。张大千与这位朋友找到了一处荒废的柿子园，刚好赶上这里呢下了一场雨。张大千看着园子，突然对朋友说，这里的彩虹很像在内江看到。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啊，异国他乡的这道彩虹还真的留下了张大千。张大千口中的内江就是他的老家四川省内江市。游历世界许多年的张大千忽然在异国他乡看到了四川老家的景致，多年来思乡心切的张大千心情十分激动，走到房后的山坡上向下看全貌景象的时候惊呼道，这里就是川西坝子吗？就这里，就这里了。经过与园主的协商，张大千购得了这块占地220亩的柿子园，就是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停留在了南美大地上，并且把这座柿子园取名为巴德园。巴德园的命名传说与园子里从前的柿子树有关，因为柿子有七德：长寿、多阴、无鸟巢、无虫、霜叶可玩、可渔家宾、落叶肥大、可供林书。张大千又给加上了一条：可治胃病，最终称之为巴德。
1: 张大千他在50、60年代旅欧的时期，经常出现在他画中的有两个系列的主题。一系列呢，就是关于他家乡山水，譬如说跟四川有关的一些景致，或者是长江沿岸的一些景点。那另外一系列也是经常出现。
0: 张大千造园绘图，力求让巴德园尽显东方名园风华。他与儿历经3年，耗资280万美元建造假山、亭榭，还有奇石花草，甚至还有一该完成的人工湖。完成以后，巴德园内的美景让所有人都十分赞叹。
1: 他在这边居住了17年，那这17年当中，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去打造，里面包括的一个桃花源。那我的对于身在海外的这些中国人来讲，
0: 在巴德园建造完成的初，巴德园建造的精益求精，发生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意外。这次意外差点就断送了张大千的绘画。我们可以从他的画中去寻找答案。2014年，万里江山贫入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各自收藏的张大千早中晚期的多张山水画作。在这其中，也为观众们讲述着张大千那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1: 本馆所藏的这些画作当中，刚好有3套与巴德园主题有关的画作。那这次的展览当中呢，我们就选取了其中一件立轴以及另外一套巴德园小景的侧页，来呈现这个时期张大千对于巴德园的描绘。那其中有一开是盘阿，它事实上是在一颗巨石上面提了盘阿两个字，这是由张大千所提，然后依据他的题所刻的这个巨石。原来在巴德园当中，这个巨石放在张大千的画室外头。那有一次呢，张大千就跟一些门徒们在搬动这个盘阿这块巨石的时候，不小心就受了伤，因此呢，他造成他日后一个困扰他多时的眼疾。那各位观众也许在观赏的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下画中的这个盘阿这个景点。
0: 原来张大千十分喜爱各种奇石，除了巴德园，他在台北的故居摩耶精舍里也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假

0: 过猛，一下子就感觉血液冲向了头部，眼前一黑，差点晕倒过去。急忙围上来的众人询问张大千哪里受伤了，谁知道张大千竟然说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了，双眼当即失明。这对画家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惊慌失措的学生跑去通知师母徐文波，师母不好了，师父出事了。闻讯赶来的徐文波赶忙送张大千到医院，最终经过医生诊断，张大千的失明是由于用力过度导致的眼部微血管破裂。张大千的夫人徐文波得知消息以后心痛不已，日日夜夜守在张大千的身边，希望他能够重见光明。令人庆幸的是，事故中张大千只是那一瞬间的失明，慢慢的张大千的眼疾似乎稳定了下来，能够模糊的看东西了。而这块闯下大祸的巨石盘阿一直都留在八德园里，后来一直跟着张大千辗转来到了台北，直到2013年才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为了让自己重见天日，张大千四处寻医问药，积极配合治疗。渐渐的，张大千的眼疾有所好转，在张大千模糊的视线中，八德园的景象与四川老家更加相似。触景生情的张大千经常会泪流满面，感叹自己成为了一个瞎子画家，还要飘零在异国他乡。一直陪伴在张大千身边的夫人徐文波也会随之哽咽，但也只能劝慰张大千，眼疾还没有痊愈，不能总是伤心流泪。一只眼睛看不清事物，一只眼睛近乎失明，但是张大千却是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运用自己对色彩的把握天赋，成就了他日后独树一帜的泼墨泼彩绘画风格。资金问题，新建八德园期间，张大千的绘画创作达到了一个顶峰。他创作了大量的山水、人物、花卉作品，澎湃的创作激情、窘迫的生活困境以及画家的思念之情，现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的以四川资中县景色为题材的四川资中八圣山水画就是创作于这个时期。渐渐的，张大千适应了八德园，也适应了自己的眼疾，在八德园里的生活总算安稳了下来。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生活安定了一段时间以后，张大千突然要与自己呕心沥血建成的八德园分别了。
1: 张大千居住于八德园大约17年之后，八德园因为圣保罗市的这个人口不断的增加，因此巴西政府决定在这个地方新建一座新的水库。也因为这个八德园正好位于这个水库的预定地，因此后来这块地就遭到政府的征收。那张大千不得已也只好离开八德园。那在他离开八德园之后，整个八德园随着水库的兴建，事实上就化为乌有了。
0: 离开八德园之后的张大千依然对这个八德园念念不忘，而且在他离开巴西之后，他还不断地绘制和八德园主题有关的画作。而且专家们也发现，张大千所画的有关八德园的主题画作，事实上会经常作为礼物赠送给与他关系非常紧密的亲友。说到张大千对八德园的特殊情谊，他曾经这样说：八德园对一直居住在中国国内的朋友来说毫不稀奇，但对于侨居海外的人，尤其是多年都未曾回国的朋友，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一到八德园，样样都是中国的，没有置身异国之感， 也就可以慰藉。

0: 些乡愁。这样看来，对张大千而言，有关巴德园的画作不仅具有一种特殊的家风氛围，还有暗含着画家的私密情谊。专家介绍，在巴德园生活的那段时间是张大千一生中应酬最少的时候，也是一段与子女共享天伦之乐的珍贵时间。远离世俗纷扰，也许正是张大千对巴德园念念不忘的原因吧。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人们常常用破镜重圆来形容夫妻失散或者是决裂后啊又重新团圆的事情，那么您知道这个成语的来历吗？其实啊，破镜重圆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先从这个故事讲起。隋文帝杨坚驰骋南北，统一了中国的大片土地，建立大隋。正值元宵佳节，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纷纷走上街头赏灯游玩。热闹的地方少不了小贩。只见一位老者拿着半面铜镜在叫卖，价格却高得离奇。人们看后纷纷摇头走开了。这时，一位年轻人走了上来问：“老人家，我也有半面镜子，不知能否借用您这块看看。”老者答应了。年轻人拿起铜镜，两块对到一起，竟然严丝合缝。只见他激动地问道：“老人家，这半面镜子的主人是谁？他还活着吗？”老者看到这里，猜想这背后一定藏着什么故事，于是据实告诉了年轻人。他说自己是开国功臣杨素府上的仆人，每年正月15家里的一位夫人就叫他带上这半面铜镜来集市叫卖，这已经是第3个年头了。年轻人想了一会儿说：“老人家，您能帮我带个信儿给夫人吗？”老者见他态度诚恳，就答应了。夜深人静，这位仆人回到府里，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夫人。夫人的思绪飘回3年前。她本来是陈国的乐昌公主，许配给陈国大臣徐德言为妻。有一天，丈夫沉痛地对她说：“不久陈国会大乱，你我夫妻将被拆散，如果到时我们都活着，就以铜镜为信物，正月15拿到街市叫卖，以此作为相见凭证。”说着，他把妻子梳妆用的铜镜摔成2半，一半交给公主，一半留给自己。不久，预言成真，隋朝军队灭掉陈国，徐德言逃亡，乐昌公主则被掳回都城，赐给功臣杨素做了小妾。转眼3年过去，夫妻都在寻找着对方。乐昌公主知道，今天老仆遇见的年轻人肯定就是徐德言。她想见夫君，却不能相见，非常难过。几天后，杨素知道了这件事情，她召来徐德言，让他们夫妻重新团圆，双双回到了故乡。杨素的大度啊，被后人称赞。破镜重圆的故事呢，也成为文学作品中常用的词汇，流传下来。在中国古代啊，铜镜的主要功能呢，就是照容，如果破碎了，就相当于是废品。而如今呢，铜镜退出使用，成为一种记载历史信息。

0: 析的重要文物。那么，如果文物铜镜破了，该怎么办呢？人们如何修复呢？下面呢，就让我们看看现实版的破镜重圆。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凝重的气氛扑面而来，一件件文物穿越时空，与人们进行着无声的对话。我们在唐代展区发现了一枚铜镜，它体量不大，但纹饰异常精美。
1: 它这面铜镜我们叫罗甸纹铜镜，就是在唐代制镜的时候啊，出现两个新的工艺，其中一个工艺就叫罗甸镜。罗甸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拿这个罗棒的壳磨平了，刻成图案，用漆给它粘到铜镜上去，所以这样这个图案呢特别的漂亮，你看的时候有罗甸的那个反光，所以特别美。那么它这个图案的内容呢，是反映的两个高士，一个人好像在那儿抚琴，一个人呢饮茶啊，是这么一个高士情景。那么衬托的呢，我们看到有仙鹤呀、鸟啊、花卉呀，所以看上去以后啊，让人感到哎呀很高雅这么一个气氛。那么这种铜镜呢，在考古发现上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图案刻得这么好，所以它应该是在唐代铜镜里面非常珍贵的一件文物。
0: 这面铜镜出土于中国河南洛阳，1959年它从洛阳博物馆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它刚来的时候可不像今天这么漂亮，有一道明显的裂纹横贯铜镜中部。
2: 到博物馆的时候啊，这个为了便于保管呢，给它固定在一个石膏的托上，去便于收藏保管。但是呢，很不美观，上面有螺钿呢，都松动了。
0: 漂亮的铜镜不能展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很是着急，该怎么办呢？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这面铜镜被送到博物馆的器物修复中心。在这里有许多经验丰富的修复者，他们将古老的青铜器一件件变成展柜中的精美文物。王富潮和文物修复已经打了20多年交道，所以这面珍贵的唐代罗甸铜镜交给他来修复再合适不过。究竟用什么方法来修呢？
2: 这面铜镜啊，这个重是1362克，啊，它的直径呢是24.22公分，它的边厚呢只有6毫米，也就是说它的粘接面非常的小，最薄的地方大概有2-3毫米，是吧？所以我考虑呢，必须要加强它的强度。那怎么加强呢？我就采用了一个古代工艺方法，就是银锭扣的工艺，就是中间细腰，两头大，像一个扣子似的，哎，扣合起来。这个工艺啊，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尤其在那个赵州桥，大家都知道啊，赵州桥上的那个炫石，就拱炫石上的每块石头都是用银锭扣工艺来连接的。这个方法呢是很古老，也非常巧妙。赵州桥离现在大概有1500多年的历史，那个时候的古代工匠就采用了这种工艺，而且这个工艺在现在颐和园也能看到，颐和园的一些码头啊、地面啊，有些桥上也都用这个工艺。那么我当时就是考虑了，是采用的是这种工艺，就是银锭扣法和粘接法共同这个使用，来把这个铜镜给修复好。
0: 古建筑中的银锭扣又称腰铁，用铁打造而成。铜镜上的银锭扣也用铁吗？
2: 银锭扣这个材料可以是木头的，可以是铁的，啊，也可以是石头的，可以是任何材料，只要适合就可以使用，啊。
0: 适合青铜镜的银锭扣材质是铅锡合金。将铅锡合金的银锭扣焊接在腰形焊口内，再做旧，铜镜就结实牢固了。将银锭扣焊在边缘部位，

0: 载力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伤害纹饰。在修复铜镜之前，要先将珍贵的螺钿小心翼翼地取下，焊接完成以后还要将螺钿再粘回去。要想让修补的文物呈现出深埋地下几千年的效果，还要有精干的做旧手法。用牙刷蘸上颜料，再弹拨到青铜器上，这样颜色既均匀又自然，真是让人感到神奇。修复唐代铜镜啊，让我们看到了专家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而经验对每个人来说呢都非常重要，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尝试，七年后又一面破碎的铜镜摆在专家的工作台上。令人意外的是啊，这次专家并没有采用银锭扣工艺，这是为什么呢？2003年，中国内蒙古通辽市发现一座辽代契丹贵族墓，由于墓葬位于土耳其山，所以又称土耳其山辽墓。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面铜镜破成两半，影响了上面的牡丹、花鸟等纹饰。第二年，这面铜镜被带到修复专家的面前。
1: 当时就考虑一个强度，怎么收这些戒指也好。后来在我工作当中不断的这个思考当中啊，我意识到应该采用一种啊，这个方法啊，不是对器物伤害特别大的一种方法。
0: 专家的选择是削钉，削钉是一种常用的机械加固件，将它用在文物修复中，并不是直接拿来用，而是要做一些特殊处理。这柄青铜剑就是用削钉加固的。您瞧，削钉上具有很多齿，用电钻钻好孔后，将削钉嵌入孔隙，再注胶，器物就异常牢固了。
1: 为什么要用削钉呢？因为这个大铜镜啊，在修复对接的时候啊，它有变形，是吧？怎么翘着变形，需要矫正这变形。在器物修复当中，或者在任何这个文物修复当中啊，首先要考虑到是什么呢？能局部处理啊，不大面积处理；能小修整啊，就不大刀阔斧；能用缓药，就不用猛药。总之来讲，都是对器物的一种保护措施。
0: 使用削钉是在器物内部钻孔，不伤害表面，比起银锭扣工艺，损伤更小。这样的考虑在修复界被称为最小干预原则。正是在这样珍惜与爱惜文物的情怀中，修复者才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他们的巧手让我们可以跨越时空与历史对话。专家说，青铜镜的纹饰、出土印记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修复中要注意保护，绝不能破坏。只有这样呢，青铜镜的修复才能够真正的实现破镜重圆。在中国民间呢，流传着一些与钨瓷有关的俗语，比如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钨碗的戴眼镜没茬找茬等。可见呢，钨瓷的历史非常悠久。如今随着瓷器变得物美价廉，钨瓷这个行当呢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而在博物馆里兴起一种新的瓷器修复技艺，博物馆是怎么修复瓷器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首都博物馆去看一看。 首都博物馆的古代瓷器精品展中，有几件元代青花瓷特别引人注目。它们以浓艳的青花发色、独特的外形，吸引着来来往往的参观者。而它们背后的故事，正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对方声称在旧鼓楼大街发现了青花白地的瓷片。工作人员问清地址后，赶。

0: 紧通知考古队。第二天，考古队人员来到发现地点，发现这是一段明代城墙的地基。专家推测，瓷片的年代应该在明洪武以前，也就是说，至少有500年了。而接下来的考察让专家更加兴奋，这些瓷片是元代的，而且属于元青花中的精品瓷。明代城墙的地基下怎么会挖出元代瓷器呢？这不得不说说北京城的历史。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边缘，背靠燕山，水源充足。800多年前，金朝就在这里定都，后来的元明清几代也将都城设在这里。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北京城，各朝各代的文物精品并不少见。而这次发现瓷片的地方虽然是明代修的城墙，但是也位于元大都遗址内，所以挖出元青花瓷器也就不足为怪了。令考古人员震惊的是，这里有10多件瓷器，但是发现的时候已经损坏破碎，散落在泥土中。碎片收拢后，考古人员将它们带回了工作室。在工作室里，考古人员将瓷片一个个拼对粘接，描色上釉，这些元青花瓷器才展现在我们眼前。
1: 考古人员对瓷器的临时处理啊，称为考古修复。后来啊，这些元青花瓷器转交首都博物馆收藏。让人没有想到的是，30多年后，这些粘接好的瓷器却被重新拆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0: 首都博物馆原来在北京孔庙内，2005年随着新馆的建成，博物馆搬到了气派的新家，而馆藏的元青花精品也一起来到这里。
2: 为了配合这个博物馆展览的形式的一些展示，所以对过去的一些比较疏松的或者是颜色有点变色，有黄渍，或者是有黄色和污渍的这些元青花的文物进行了重新修复。
0: 展览修复不同于考古修复，既要考虑对文物的最小干预，又要考虑展出美观。那么如何对元青花进行二次修复呢？修复的第一步，首先要拆分。拆分的仪器竟然是我们常见的烤箱。专家说，烤箱容易控制温度，当加热到一定程度时，粘接瓷器的胶就会融化，瓷器就能容易地拆解开来。这是一件茶盏拆分后的图片，碎成17块，茶碗碎块较多。这是另一件茶盏的盏托，碎成14块，补配的石膏已经变黄发黑，瓷器表面和断口处均有黄渍。该怎么处理呢？
2: 分开了拿出来的时候，上面很多黄渍，还有粘接的一些胶的一些痕迹，我们就把它用一些机械的方法和化学的方法相对的处理了一下。那机械方法会用那个手术刀剔除这个上面的一些污渍，有时候还会留下一些黄渍，我们再用一些酒精啊，一些清洁的剂，给它清洁干净，最后用清水再把它处理好。
0: 清水可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自来水，而是经过去氯处理的蒸馏水。修复室里有专门用于清洗的超声波仪器，这样清洗的过程就简单了许多。

0: 可以粘接了。对于这样尺寸较小、碎片较多的茶盏来说，粘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我们会把环氧树脂胶调试的一定的这个程度，就是按照1:1的比例给它调试准确，然后之后涂抹在断茶的两边，然后这样拼对粘接。但是它粘接呢，它这个胶会要有一定的调和的时间，它不是一下就固化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会要用一些临时的固定胶把这个两个碎片固定住，固定住等胶完全就是环氧树脂胶茶口里的胶完全固化之后，再把临时的固定胶拆下来，拆下之后这样的话这碎片就完全的粘住了。
0: 粘接补配需要完全的专注和极度的耐心，这是瓷器修复中最关键的步骤。而在过去，这个步骤在钨瓷匠的手里是完全不同的做法。用金刚钻在瓷器上钻眼，钻到1/3，把钨钉敲入，紧紧固定住茶口部位。修好的瓷器就能盛水时滴水不漏，很是神奇。因为瓷器硬度高，只有金刚钻能钻透，所以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而钨瓷匠干活的时候常常戴上眼镜找茬口拼对碎片，所以又有了钨碗的戴眼镜没茬找茬的说法。那么钨瓷与博物馆里的瓷器修复有什么不同呢？专家给我们指出了其中的奥秘。
1: 只能是说理念上发生了不同，因为过去它锔起来是因为我要再去继续使用，这个使用可能是生活中的实用性比较强，所以锔瓷呢它有它的实用性。但是现在的使用呢，是我们更好的去研究这个古瓷的这种历史文化，所以呢在它身上我们打个孔我们会心疼，所以用现在的这种方法连接起来呢，它有一定的保护性在里面。
0: 对于有些瓷器上的锔钉、锔眼，专家说，即使再次修复，也要保留原样，因为这是历史的痕迹。这样的修复理念，让我们看到了瓷器修复的历史与传承。
2: 各个时代的青花瓷在色和釉上并不相同。专家说，元代的青花瓷晶莹剔透，发色沉在胎骨里，非常亮丽，而年代越晚的青花瓷呢，发色越浮在表面。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瓷器呢，可能只有瓷器修复者才能够想到，在修复中要真正悟透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瓷器的颜色，才能做到修旧如旧。那么专家是怎么做到的呢？
0: 瓷器颜色五彩斑斓，青瓷、白瓷、红釉瓷、蓝釉瓷，它们给我们带来了美的感受，也让我们体验到颜色的丰富多样。即使是这样的单色釉瓷器，在专家眼里也包含着多种颜色。对于颜色的分析是瓷器修复中最难过的一道关。
1: 你在生活中你好多事儿，有时候看到墙你就会说，哎，就问人，你说这个墙里边都有什么色儿，都是其实特别简单，它是白墙，你会觉得，哎，你说你这个白墙它这里边都有什么色，那你会说，人家说这里边有黑吧，白怎么白里边怎么会有黑啊，它确确实实有黑，说这里边会有黄吧，会有红吧，确确实实会有，它有土色，这个墙都有一些土，这就是对色彩有时候对他的理解，在你不理解的时候你会想到很多的东西，完了就拿过来就调就去试。当初我会为做色做不好很困惑，它很难复原成原来的样子，因为毕竟瓷器它是烧出来的，不是像绘画一张画画在宣纸上，它的那种所有的变化是通过火，在火里的一种自然的一种变化，那我们想临摹的和火烧的这个样子一样，那确确实实在色彩的还原上有非常非常大的难度，难到即使

0: 居然要放弃。
1: 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吕淑玲想了很多办法。她报国画班，希望从中国国画中汲取营养。后来又买了许多颜色方面的书籍，细心研究。然而，得来的经验还是太抽象，实践总是出现偏差，这该怎么办呢？
0: 我个人呢，因为色彩呢拼对，怎么让它成型？真的有一个特别可笑的事，我爱人给我买了一大盒泡泡糖，因为泡泡糖它里边有三个颜色，把三个色彩搅一起搅，看它会出现什么样的颜色。
1: 克服做色的困难后，瓷器修复变得如鱼得水。这件修复好的元青花茶盏，2012年曾被拿到上海博物馆展出，而那次展览在当时轰动一时，是全世界元青花藏品的饕餮盛宴。
2: 瓷器修复背后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等待着我们去挖掘。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888。
1: 国家记忆，
3: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鼎超的见证下，周秉鉴和拉苏荣就在这里举行了一场隆重并且充满民族色彩的婚礼。在这场婚礼上，邓颖超把跟随周恩来多年的一个相机作为礼物送给了这对新人。
1: 如今拉苏荣与周秉鉴已携手走过40多个春秋，在悠长的岁月里，他们始终相濡以沫，相伴相守，过着平静又幸福的生活。两位老人现已退休多年，但他们的心中却仍然牵挂着草原，还在尽自己所能做着长调的传承工作。拉苏荣执笔，周秉鉴做助手，他们通过技术长调历史文化内涵和演唱技法，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长调的价值。2005年，在拉苏荣等人的共同推动下，蒙古族长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与拉苏荣和周秉鉴一样退而不休的乌兰牧齐老队员，60岁的哈斯，他现在依然担任舞蹈教学工作，经常会来苏尼特右旗文化馆给年轻的乌兰牧齐队员传授经验。
2: 我是乌兰牧齐一名老队员，现在已经退休了，不过呢，仍然还没离开这个工作岗位。我呢心里头就想，培养一下艺术人才，所以我就注重这个方面培养孩子。有很多孩子到乌兰牧齐，现在一直在乌兰牧齐现在当演员。
1: 王磊是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的年轻队员之一，18岁的时候就来到了乌兰牧齐，牧民剪羊毛的劳动场景激发了他新的舞蹈创作灵感。半个月以来，他天天都在琢磨着新的舞蹈动作。
3: 我从小就喜欢看乌兰牧齐的演出，特别是舞蹈的表演。后来我也加入了乌兰牧齐，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作为新一代乌兰牧齐的队员，我们大力弘扬乌兰牧齐的精神，在为农牧民演出的同时，我们更好地去做到宣传、辅导、服务、创作、创新等职能，用自编自演的节目为农牧民传递、普及各类知识。
1: 然而最近几天，王磊有点烦闷，他的创作遇上了难点。剪羊毛的舞蹈动作看上去虽然简单，但是要想跳出独特的韵味却非常难。在哈斯的记忆里，老一代的乌兰牧齐队员搞创作的时候都非常善于观察生活。当年红极一时的吉乃姑娘，正是乌兰牧齐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无意间看到一位牧民姑娘挤牛奶时娴熟的动作，被她收获的喜悦所感染，才编创的一支舞蹈。秉持着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群众的表演与创作理念，几代乌兰牧齐队伍中涌现出了像拉苏荣、德德玛等一大批优秀艺术家，也创作出了顶碗舞、筷子舞、鄂尔多斯婚礼等许多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从1957年创建至今，乌兰牧齐这支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不断成长壮大，已从最初的2支队伍2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75支队伍3000多人。从前队员们下乡演出的马车、乐乐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宽敞明亮的大轿车、演出车。以前的老乐器被请进了博物馆，现在的队员们早已用上了各种先进的现代乐器。

前那些破旧的毡房、土坯房不见了，现在的队员们搬进了新的琴房、练功房。2017年是乌兰牧旗成立60周年，11月21日，苏尼特右旗文化馆收到了一封来自习近平总书记发来的贺信，信中鼓励乌兰牧旗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农牧民的喜爱、总书记的嘱托，都成为乌兰牧旗队员们坚持奋斗、不断创新、文艺下乡的动力。2019年10月的一天，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表演队王磊和队员们再次乘上大巴车，到100公里以外的牧区。

60多年里，乌兰牧旗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然而，不怕山高路远、酷暑严寒，把演出送到每一位普通农牧民眼前的初心没有变。伴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乌兰牧旗这种内蒙古自治区独创的基层文化服务方式还与时俱进，坚守为广大农牧民服务的宗旨，把文艺演出与政策宣传、科技下乡、扶贫攻坚等活动相结合，以创新和融合的方式推进政府基层服务工作的最后一公里。2020年11月19日，内蒙古东部突降大雪，一列包头开往赤峰的列车被困在轨道上，已经足足晚点13个小时，乘客们心里都很焦急。突然耳畔响起了悠扬的乐曲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原来是三位身着蒙古族传统服装的男青年在车厢里表演起来。

0: 当时这个列车上的乘客也非常着急啊，已经那个堵了大概8个小时左右吧。对啊，我们这个每个人的心情都是这个比较这个沉闷。我们三个就私自沟通了一下，我们说既然这个比赛肯定是参加不了了，我们想把这个我们比赛的曲目是不是现在那个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哪怕说就是或多或少缓解一下这个大家这个在车上的气氛。
1: 寒冷的冬夜，这场列车走廊上的表演给旅客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和温暖的抚慰。旅客们纷纷拿起手机拍摄，珍藏下这个难得的场面。
2: 好，
3: 谢谢。
0: 表演一完，阵阵掌声。对啊，这个乘客给我们很大这个肯定，当时我们特别激动。这样我们也就是这个传承了这个乌兰牧骑这种不忘初心，扎根基层，深入群众，对啊，把这个更好更多的这个优秀的文艺作品献给这个每一位。可以说这个我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舞台。
1: 60多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不畏艰难，活跃在牧区、厂矿、驻地部队和广大群众中间。他们迎风雪，冒寒暑，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扎根基层，永葆生机活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群众在哪里，舞台就在哪里。乌兰牧骑这颗红色的嫩芽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成为国家文艺下乡服务群众的一面旗帜。它也走出草原，走向全国，乃至代表中国走出国门。60多年来，队员们累计进行了36万多场演出，行程130多万公里，长度可绕地球赤道33圈。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们的根始终牢牢扎在中国北方那片辽阔的草原上。

0: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下面往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四零。

0: 800-8379 400-8379 400-8379 400-8379。
1: 国家记忆。1949年12月，距离新中国成立刚刚过去2个月，开往莫斯科的毛泽东专列还没有跨越中国边境。车窗外已是千里冰封，车厢里毛泽东翻看着携带的西藏材料，构思着给中央的信件。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毛泽东进军西藏的决策做出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雪域高原的大进军开始了。昌都战役后，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式签订，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壮举，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光明的前途。红旗插上世界屋脊后，这片神秘如同宝藏一般的土地，吸引着中国乃至全世界越来越多的目光。如果说青藏高原是地球的第三极的极区，那么雄踞在此的珠穆朗玛峰则是整个第三极的极点。作为世界第一高峰，珠峰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而中国人也早在18世纪初就有对珠峰名字和位置的记载。1708年，康熙正值勤政以来的全盛阶段，于是康熙派人前往西藏绘制地图，历时10年时间，终于绘制完成了科学水平空前的黄鱼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
2: 1715年，清政府呢派出了测量队员，对珠峰及其周边的这个疆界呢进行测绘。根据当地藏族人民对珠峰的这种称呼，这些测绘队员呢把珠峰的名字命名为珠穆朗玛阿林，阿林呢是满语，就是山峰的意思。
1: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世界上不少国家对珠穆朗玛峰的称呼使用的是俄菲尔士峰的名字。
2: 1850年左右，英印测量局开始组织在印度平原上对喜马拉雅山脉进行遥测，他们呢用他们英印测量局前任局长乔治·厄菲尔士的姓氏来命名了珠峰。这个乔治·厄菲尔士呢，他既不是珠峰的发现者，也没有到达过珠峰。
1: 从那以后，世界各国对珠峰的称呼都开始使用这个名字，甚至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编撰的地质舆图也一直使用这个名称。
2: 因此厄菲尔士峰这个名字以讹传讹，流毒甚广。我们的珠穆朗玛峰这个名字不被使用，反而是认为英国人发现命名了世界最高峰。到了1951年，我国学者开始提出应该为珠穆朗玛峰正名。
1: 这项已经提出，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的重视。这份珍贵的档案是1952年5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和出版总署发出的联合通报，正式将英国人命名的俄菲尔士峰正名为珠穆朗玛峰。为珠峰正名之后，测量珠峰也被提上了日程。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测绘珠峰更是十分关心。
3: 我们有权利，也有这个义务，有责任把这个特征点都给测好。 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中央政府非常重视珠穆朗玛峰的测量。

0: 合探险队的计划，打算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中苏一拍即合，时任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贺龙马上就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问题正式向中央报告。在苏联的要求下，中国与苏联准备成立一个中苏联合探险队，争取在冷战中获得登顶珠峰的胜利，也借此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庆献礼。方案经过上报，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很快就同意了这个构想，中国第一支登山队成立了。然而，位于尼泊尔境内的珠峰南坡相对平缓，位于中国境内的珠峰北坡则横贯着世界上最大的冰坡，异常陡峭。因此，就连世界上登山历史最悠久、当时实力最强的英国登山队，也把北坡称作死亡之路。此时，处于山脉南侧的印度非常不看好中苏两国的计划，一再叫嚣珠穆朗玛峰根本不属于中国，中国人没有权利攀登，也攀登不上去。如此一来，新中国的登峰行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深刻的政治内涵。1956年初，正值中国义务建设的重要时期，苏联援助中国156个经济建设项目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在测绘方面，苏联派出了苏联红军参谋部远东大地测量队来到中国担任教员。苏联来华的这支队伍中涵盖了测绘方面的各类专家。
1: 他派了一个大地测量队，气候来了以后的话全包括了，就是大地啊、纸图、航测啊都来了，支援咱们国家建设。
0: 为我们讲述测量珠峰故事的这位老人名叫邵世坤，他是新中国第一代测绘人。1954年4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毕业后，邵世坤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大地实习队当了一名见习员，在这里他开始跟随苏联教官学习。这段画面就是来华苏测队教官的珍贵影像。他们是不穿军装的军人，其中有一部分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打到德国首都柏林，是一支专业素质强、技术高超、能吃苦、军纪严明的队伍。
1: 派来这个苏联专家，我比较满意。为啥的话呢？工作作风，军种，人家当兵的说什么，说一不二的，也不怕苦，跟着我们爬山，对不对？你要问他什么事情。学习细则有啥不懂的，他都虚心的教你，也不保守，也能和我们呢那个打成一片。
0: 苏测队到达中国后，为了保障我们国家的测量队员尽快掌握专业知识，周总理指示一定要确保援华苏联专家的安全，并且给他们最优厚的待遇。
1: 那咱们没有技术，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激发我的这个感情什么的，就是呢，哎呀，国家你看李德尧带我教我们学技术，我学技术很认真的。
0: 从那一刻起，邵世坤暗下决心，一定要刻苦学习，绝对不能辜负国家付出的高昂代价。可是由于语言不通，光是和苏联专家交流这一关就把邵世坤给难住了。
1: 我这人脑子不好用，我就采取那个百鸟先飞嘛。怎么学呢？走路没事想单词，上厕所蹲着想单词，睡觉前背些单词，醒了以后再背单词。

0: 所有的时间我都用在了学习俄语上。
1: 在邵世坤的努力下，很快他就掌握了测绘的大部分专业名词，可以直接和校园进行俄语交流，甚至在众多的见习学员中被选为苏联教官的助手。他也时刻记着自己的决心，一定要尽快把苏联专家的本事学到手。经过几年的学习和训练，邵世坤逐渐掌握了苏联专家的测绘技术，并很快开始付诸实践。与此同时，1956年，中苏联合登山队登上了海拔7564米的穆士塔格峰。这次的成功登顶，大大的鼓舞了中国登山队员们，也为接下来合作攀登珠峰的计划增添了信心。1958年7月下旬，中苏双方就合作攀登珠峰事宜进行磋商，确定了计划，并成立了登山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准备工作就绪后，国家体委通知苏联方面，中苏联合攀登珠峰可于1960年3月进行，邀请苏联代表来中国协商具体事宜。就在大家都满怀信心地准备联合攀登方案的时候，国际局势却悄然发生着变化。1959年初春，苏联代表突然表示要将攀登珠峰的时间推迟，随后直接告诉中国登山队，苏联方面准备攀登珠峰的队伍已经解散，无法按照约定和中国一起攀登珠峰。苏联方面临时退出，攀登珠峰所用的高山装备国内当时生产不了，原定的攀登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中国想要登上珠峰只能依靠自己，困难摆在眼前，这个梦想还能实现吗？
2: 中央包括周总理贺龙找我们问这个体委的这个领导和咱们这队员的代表，问我们说他们不干，我们自己能不能干？我们当时说我们能干，但是我们没有装备。
1: 此时中国登山队刚刚成立不到5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连吃饭都成问题，更别提给登山队相关的物资技术条件支持。时间紧迫，形势严峻，如果没有相应的登山装备保护，中国登山队要独立登上珠峰将面临巨大风险。
3: 就外界有一个舆论说，中国人没有外国人的帮忙情况下是不可能登上顶峰的。
1: 面对各种质疑的声音，此时的中国又正在与各方邻国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境问题。贺龙抱着巨大的决心请示中央，向周恩来总理讲述了中国登山队近几年的成绩和攀登珠峰的有利条件。邓小平也表示攀登珠峰的计划国外已经知道，现在要是不登，中国人就会失去自己站上珠峰的机会。周恩来总理听了贺龙和邓小平的意见后，亲自拍板，决定由中国人自己攀登珠峰。
2: 咱们国家给这个通过中国银行给瑞士的，给我们驻瑞士的这个使馆汇去70万美金，在那种情况，三年自然灾害之下，国家拿出70万美金来，那真是不得了了。
1: 从牙缝里挤出来的70万美金，让中国登山队员有了装备物资的保障。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肩负着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中国登山队向珠峰进发。1960年3月19日，乍暖还寒， 一支由214人组成的平均年龄24岁的中国登峰队，来到了珠峰脚下，建营、铺路、进发、冲顶。经过2个多月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1960年5月25日凌晨4时20分，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位勇士成功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完成人类首次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消息传到北京，举国沸腾。随后，全国各界7万余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中国登山队从北坡胜利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段珍贵的历史画面记录了中国首次登顶珠峰的勇士们载誉归来、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重要时刻。他们在这里受到董必武、贺龙、郭沫若的亲自接见。
4: 同志们、朋友们，我们首都人民今天在这里热烈欢迎征服珠穆朗玛峰胜利归来的英雄们。我代表国务院和国家体委向登山队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1: 珠峰到底有多高？登上珠峰的中国人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再次创造奇迹，完成珠峰高程的精确测量吗？1965年，中国科学院西藏科考队应运而生，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在这个队伍中担任了重要的任务。玉七清是国测一大队的老队员，他多次参与了中国测量珠峰高程的工作。从第一次接到测量珠峰任务时，他就深深明白这个任务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按照任务要求，玉七清和队员们一起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5: 国家决定要对这个珠穆朗玛峰呢进行高程测量，同时呢要测定它的这个经纬度。还有一项任务呢，就是我们国家是珠峰的北坡，北坡原来没有地形图，要测定呢1:25,000比例尺的地形图。
1: 想要精确测量珠峰高程数据并绘制地图，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建立大地控制网。
6: 全国就像一个渔网似的，啪，把它扣上，在测上天文，地球的位置呢就定死了。
1: 地球是一个并不那么平滑的椭球体，地表的实际形状并不规则。如果想要测量出一座山的高程及海拔，除了建立大地控制网，还需要以一个海拔为零的海平面做起算点。而在陆地上，这个海拔为零的海平面就叫做大地水准面。建立大地控制网的方案拟定之后，国测一大队的测绘队员背起设备启程了。他们以青岛黄海燕巢站的海水平面高度为水准原点，从这里出发，他们靠着双脚一步一步把水准面推进到珠峰脚下。为了准确建立测量站，他们每隔几十米就要设一个站点，每个站点要进行2次测量。这条路他们步行了24,000里的路程，几乎走出了一个长征的距离。
6: 所以我们用2只脚丈量了国家的大地，在工作中间使用马匹、骆驼啊、牦牛，这些我们也不能随便骑，我们这个背负的义气什么的吧，都不允许了骑这些牲口啊，都要亲自背这个，也要保证它的安全。
1: 如果将测绘队员比作

0: 上战场的战士，他们背负的仪器就是他们的武器。对于一名战士而言，武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还非常落后，从青岛到珠峰，一路上他们自己背着这些仪器。测绘队员们经历了不少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终于完成了测量任务。沿着他们的足迹，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在珠峰周围进行了一系列基础测量工作，把测站点位推进到距峰顶不足10千米、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脚下，为中国此后对珠峰的精确测量做足了准备。为中国的测绘事业贡献了一辈子，玉七清和他的队友们从未后悔。正是有了他们无怨无悔的付出，新中国的测绘事业和珠峰的测量工作开始在蹒跚中起步。中国人也终于有机会在世界测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一片空白中起步的年代，玉七清和他所在的国测一大队完成了测量珠峰的开创性探索工作。未来等待他们的将是一次又一次全新的挑战。
1: 夏令夏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国家记忆，西藏定日县绒布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距离珠峰峰顶仅18千米。这里是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相传五位吉祥长寿的神女就住在寺庙后面喜马拉雅群山之中。群山之首被称为珠穆朗玛，是藏语第三女神的意思。她的周围矗立着40多座海拔超过7000米的高山。1852年，珠穆朗玛峰被确定为世界最高峰，从那以后无数登山家和冒险家慕名而来，至今已有4000多人成功登顶。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就

0: 登顶测量珠峰的工作非常重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科学家们对珠峰地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中国第一批测绘工作者对珠峰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考察和基础测绘工作，为中国此后对珠峰的精确测量做足了准备。
1: 66到68年，我们由科学院牵头，联合当时的国家测绘总局23家单位吧，对珠峰进行了一次科学考察，做了很多的大地测量的控制工作，就基础性的测绘工作做得特别好。
0: 1972年10月，中国登山队重建成立，国家体委和中国科学院马上向中央报告了筹备再登珠穆朗玛峰的建议，要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并且对珠穆朗玛峰重新进行科学考察，测量珠峰高程数据。这份报告送到了邓小平的面前，他很快批准了这个项目。当时中国的测绘人员有总参测绘局的测绘兵和来自国家测绘局的测绘队组成，他们被称为军测和国测。而在两部门数万名的测绘人员当中，最终只挑选出了46人，组成了1975年珠峰高程测量分队。这肩负重任的46人是如何挑选出来的呢？王玉坤1960年进入解放军测绘学院学习，1975年时他已经是一名老测绘兵了。而他就是被选入珠峰高层测量队的46人之一。如今他依然能清楚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2: 我们部队给我发了个电报，王一帆同志接报速到总参测绘局一处报道，有重要任务。
0: 来到北京之后，王玉坤才从总参一处得知自己即将参加的是珠峰高程测量任务。
2: 时间从部队来讲是层层把关，要求很严的。第一，政治思想一定要好，要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第二，就是身体条件非常重要，珠峰地区可不是一般的地区，那叫生命禁区，不是谁想去就去得了的。
0: 玉七清1956年4月毕业于南京地质学校，同年进入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工作，1975年被挑选成为珠峰高程测量分队的一员。
3: 有人说到珠穆朗玛峰去是玩命，另外一个坐汽车过那个托托河五道梁上唐古拉，也有这种说法，说是要过五道梁啊，喊爹又叫娘，是吧？过唐古拉是鬼门关，种种传说。
0: 珠峰地区的种种传说并非空穴来风，那里的气温常年在-10摄氏度，经常刮着7-8级的大风，脱下手套暴露在寒风中5分钟。就像面临截肢的风险，加上那里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4，植被无法生长，就连野生动物都难以在这里生存。和王玉坤、玉七清一样，经过层层筛选，百里挑一，这些测绘队员们个个都是思想信念与身体素质都非常突出的精英。为了应对这个挑战极限的任务，最终选出的这46人接下来要经受怎样的训练呢？这里是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怀柔水库东岸半岛上的国家登山训练基地。1974年底， 这些测绘队员们就在这里进行了一个月的训练和准备工作。当时的训练基地并没有如此现代化的训练设施，入选的登山测绘队员们要在简陋的条件下完成攀登珠峰前的各项训练。当年的登山队员侯生福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4: 我认为哈，确实乎比其他运动队都艰苦。像当时训练的或大家伙儿，女同志训练的便学呀，你看那你确实就想不可想象，上楼梯都上不去，两个手抓着栏杆上的，身体很运动量。而且我们训练的时候提前起夜，这不停的行军。
0: 除了刻苦训练提升体能和耐力之外，与此同时开展的大量组织准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2: 器材装备的准备非常重要，包括采购什么亚绒衣啊、亚绒裤啊，是吧？亚绒睡袋啊，是吧？登山蛇呀，是吧？另外到西藏去的一切你要用的一些装备，你都要准备。
0: 在这短短一个月的密集训练时间里，队员们除了体能训练、技术学习，同时还完成了物资筹备、器材采买、计划方案等各项准备工作。1975年3月，春节过后，各路人马齐聚西藏，这是珠峰测量登山队首次进入高原地带。队员们要在拉萨进行适应性训练。而在西藏地区工作经验较为丰富的王玉坤、陆福仁等人，则率先前往定日县的绒布寺，负责珠峰大本营的建设工作。珠峰绒布寺大本营位于海拔5154米，建立在绒布河的河滩上，与珠峰直线距离18000米，视野开阔，是珠峰测量登山大部队在珠峰脚下生活的地方和指挥中心。
2: 我们去的任务就主要是两项，一个就是挑泥土、搬石头，是吧？垒骨灶，解决进去以后大部队来了以后吃饭问题，这是一大任务。第二大任务就是平整土地、搭帐篷，主要是这两大任务。
0: 然而，就在大家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巍峨的珠峰就给了队员们一个下马威。
5: 我这个手臂啊，这个扛着行李。扛着行李进那个帐篷门啊，可能用劲比较大，一进去以后，这个手臂太旧了，掉下来了。
0: 手臂脱臼后的陆福仁疼得冷汗直冒，脸色发白。这时，随队的医生跑来，想给陆福仁复位，拽了4-5次，依然没有成功。旁边的王玉坤看着非常着急。
2: 后头我就边上，我就说让我试试看，结果那医生同意了，在他的指导下，我就把他那个肩膀那两旁那个膝盖啊顶到他的胳肢窝，是吧？猛一拉，咯的一下响，复位了，抓拉好了。
0: 经过一周的艰苦努力，绒布寺大本营的建营工作终于完成。这是一座由50多顶排列整齐的帐篷组成的帐篷城。珠峰大本营建设完成了，大部队开始从拉萨开赴，集结在这里，为即将进行的登顶测量工作做准备。随着大部队齐聚大本营，测量珠峰的任务迫在眉睫。然而，当时中国的物质技术条件十分艰苦，如何才能克服困难，拿出一个精确无误、能够让全世界都足以信服的珠峰高程数据呢？ 在国家测绘局，我们找到了一个尘封了40多年的信封，信封上只写着朱。

孤峰二字，信封里存放着不为人知的珍贵记忆。1965年，国家测绘局测绘科学研究所刚刚成立，担任第一任所长的就是照片中的这个人，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珠峰测高第一人的陈永林。当时中国的测绘科学一片空白，在技术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要精确测量珠峰高度成为了一道难关。在珠峰脚下对峰顶进行观测时，由于空气会折射光线，导致地面观测到的珠峰并不是珠峰实际的位置。陈永林了解到这一点后，计算出了大气折光系数，修正了误差，解决了大气折光问题的根源。此外，由于测量点在地面，由低向高观测珠峰，各个点观测到的位置也各不相同，这就很难确定珠峰的最高点。面对这个难题，陈永林第一次提出由登山队将一个测量参标带上峰顶去，在峰顶找到最高点并立起参标，这样就能确定地面所有测量点观测到的都是珠峰的最高点。就这样，陈永林攻克了重重难关，使测定珠峰高程技术方案的科学性和精确度都超过了国内外历次测定的水平。除了陈永林，还有1975年担任珠峰高程计算组组长的陈俊勇、研究员顾诞生等等，他们都是中国大地测量学的奠基人。当年就是他们在那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为中国制定出了让全世界信服的珠峰高程测定方案。有了测绘专家们制定出来的方案，珠峰脚下的大部队开始了三阶段工作。一，在珠峰逐级建设营地，并在三大绒布冰川两侧建设10个角度不同的测量点。二，将重力仪推进到海拔7000米以上，确定水准数值。三，参标树立在峰顶后，10个测量点同时观测参标，得出测量数据，最后再由计算组计算出最终的结果。各个小队接到了自己的任务后，有条不紊地奔赴自己的任务区。1975年3月12日清晨，王玉坤和其他4位队友早早出发。他们接到的任务是到5400米处建立一个营地。这个营地将作为珠峰测绘队指挥作业的前方指挥所，承担着交通枢纽、指挥中心的重要职责。顺着鱼鳞般起伏的冰字区，王玉坤一行人从大本营出发，顶着寒风，背上物资装备，开始了艰难行军。这是进入珠峰山区后的第一次负重行军，大家的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珠峰地区独有的冰字区是由终年不化的冻土和岩石组成的，凹凸不平的区域冰面又硬又滑，稍不留神就可能摔伤，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行军，小分队终于到达了海拔5400米的高度。在一处涌动着的沙石地面上支起了2顶帐篷，成功扎下了临时营地。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如此重要的指挥营地呢？5400米营地又被称作前方指挥所营地，在这里珠峰地区的三大冰川东绒布、中绒布、西绒布在此交汇。不论是为海拔更高的营地打通通路，
还是指挥测量队成员前往三大绒布冰川。

0: 山上的十个测量点，这里最为方便。可是这里位置虽然好，却正处于大风口上，风大寒冷，十分干燥，缺氧更是让适应性差的队员高原反应十分严重，身体的机能也严重下降。
1: 那高山反应来的话，头痛的，那简直像像那锥子扎一样的，有点吃不下饭，几天几夜不吃饭，不喝水，有些喝了水以后还没喝到喉咙眼了以后马上就吐了，就那么厉害。晚上睡不着，吃不下饭，头疼，走路的话四肢无力，这些反应都是高山反应。
0: 然而恶劣的自然环境并没有将他们击垮，经过队员们的努力，一顶崭新的棉帐篷支了起来，前方指挥营地终于建成了。这个消息一传到大本营，留在荣布寺大本营的人便忙碌了起来，他们开始往前线运送物资，帐篷、炊具、主副食品、仪器、设备、测量工具，源源不断地从大本营运送而来。前方指挥营地建成并完成物资运送后，接下来就要在登山路线上逐级建设营地，为登山队和测绘队的成员们打好前站，在他们突击冲顶前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接到这个重要的任务，王玉坤带领的小队背上行装，将要到海拔6000米处建立一个新家。一路艰难跋涉，小队。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6: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个老六。
7: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慢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8: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化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9: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10: 落霞与孤鹜齐飞。 长篇麻花。
11: 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9: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12: 外来人呢？有人溺水了，救命啊！
4: 如果遇到落水者，可以大声呼救，就近寻找救援或拨打电话报警，若情况紧急也要保障自身安全，用科学的方法救援，例如借助竹竿、木棍等物品把落水者拉出水面，或者向落水者抛去绳索、救生圈等漂浮物。
13: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14: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

0: 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楼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楼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证监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

0: 像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3: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4: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

0: 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3: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8: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
1: 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2: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8: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2: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9: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0: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0: 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七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2: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4: 美国中西

0: 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今天聚焦河南如何推动原字号深度开发，点石成金。
3: 黄凯在鹤壁濮阳检查防汛工作。
4: 今天的这群人真轴，来认识平煤股份石矿首席技师郭小广，感受矿山巧匠的钻劲儿。
3: 科技加持数字赋能，河南暑期文博游再添新亮点。
4: 2026年河南高考录取通知书收寄投递工作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在工业，河南原字号老字号基础扎实，新字号外字号蓄势勃发。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通过四个字号感受河南产业发展的进阶之路。今天先看原字号，矿业、钢铁、有色、建材、化工，这些基础性产业河南底子厚，现在的关键是推动原字号深度开发，点石成金。一块煤能走多远？从按吨卖到论克卖，身价能翻多少倍？我们去平顶山找答案。大象新闻记者李鹏、李西西报道。
5: 降落伞绳、飞机轮胎的骨架、新能源汽车的引擎盖，包括咱们身上穿的衣服等等，这些东西啊，看着八竿子打不着，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煤。从几百块钱一吨的燃料演变成最高能卖100多万一吨的化工材料，煤在这里发生了什么转化呢？
6: 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煤被拆解重组变成各种材料，并且越做越精，但有一道门锁了他们整整30年，这道门叫己二精，合成尼龙66的关键原料，做不出它，轮胎里的帘子布就做不出来。公司总工程师李鹏博：
7: 以前是完全依靠进口，别人说涨价就涨价，说断供就断供，处处受制于人。自今年4月份，我们10万吨每年的即日精项目投产以后，已经完全满足自足自给。目前国际上4条轮胎，其中有1条用的就是我们的帘子布。
6: 走进纺丝车间，闻不到煤灰味儿，一排排卷绕机飞转，洁白纤维飞卷而下，细如蚕丝。
8: 能拉动，我都怕断了。
9: 没事，拉吧。

0: 没问题，没事，
1: 不会断吧？
0: 不会断。您放100个心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锻炼强度是同规格钢丝6倍，但是它的粗细程度只有头发丝的1/6
1: 啊，等于这一股是不是？
0: 是的啊，
1: 一股有大概有多少根啊？
0: 这一股大概有200根左右。
2: 细如发丝，强过钢丝，没变成丝，身价翻了10倍。但平眉神马并没有停留在这儿。
1: 一块眉除了能变成艺术丝，还能变成什么？变成这个碳化硅第三代半导体材料，5G 通信、新能源汽车里的芯片都要用它，一样是碳，深挖的程度不一样，身价就完全不同。
2: 平眉神马做碳化硅，根子在30多年前，从碳化硅磨料、工业砂轮一路积累。更关键的是，碳、硅、氢气、平顶山都有，70%的原料能就地解决。河南中仪创新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建勋：
3: 我们整个的集团的导向是把燃料变原料，原料变材料，材料变产品。经过我们这3年的经营研发，我们目前的最高达到8N8，这是目前全球已公开的最高数据。
1: 什么叫8N8？
3: 就是纯度前面是99，后面6个9。第9位是8，现在已经向这个比亚迪等行业里这个头部企业批量供货。
2: 从尼龙丝到碳化硅，源自同一块煤，越往下走价值越大。做深源字号不是告别煤，而是延伸煤、超越煤。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科创数字部总监范新川：
4: 煤价几百块钱一吨，演变成为化工新材料产品，最贵的已经卖到100万元一吨。传统产业要成为先进产业，必须转型升级，必须往深处走，从卖原料转向做材料，从按吨卖转向论克卖，一块煤的潜力远没有到顶。
2: 一块煤从燃料到材料，走通了延伸煤、超越煤这条路。接下来我们再去济源，看看一块矿石又能挖出多少价值。
5: 今天带你来看河南最多金的企业，这里有真金白银，但我可不是只说这个。
6: 我们的主导产品是铅锌铜，在铅锌铜冶炼过程中有各种杂类，有很多种伴生金属。你看这面墙上所有亮的都是我们现在目前能回收的。
2: 在河南玉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的一面墙上展示有30多种金属，过去他们只有一个名字废渣，但现在每一种都要留下来。公司副总经理王庸军：
6: 现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也很透明，加工费很低，甚至倒挂，我们只有吃干榨净把这个矿粉里面的所有有价元素挖掘出来，这样我们才能生存呀。
2: 不是选择题，而是生死题。每一种金属的提取都是一道技术门槛，30多种金属每一种都要单独攻关，有的元素含量只有1/1，提取工艺和主金属完全不同，跨过去是宝，跨不过去就是渣。王庸军：
6: 通过这个自主创新和校企合作，我们的综合回收工序2024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完成了多金属回收，支撑了我们生产和效益。
2: 废渣循环利用率接近100%，仅银一项一年回收1000多吨，但提取出来只是第一步，让它更值钱才是挑战。公司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吴彦新：
7: 随着这个金属的纯度越来越高，那么它的金属的光泽的亮度也会越来越大，这个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5个9的这个高纯地，这个是什么？生产出来的7个9的超纯地。其实现在看的话就比较明显一点，当这个材料的纯度越高的时候，这个材料的性能才能被真正的发挥出来。
2: 7个9纯度的D价格比5个9要高3倍，纯度每升一级，价格就完成一次跳跃。吴彦新说，这些高纯材料用在红外探测、算力中心散热等尖端领域，越是核心越不可替代。
7: 目前是达到行业标准的最高水平，我们现在也在做技术储备，无限来突破材料的性能的极限，要适应未来这个科技对新材料这个要求。
2: 但矿不止在山里，城市里每年数以万吨的废旧铅酸蓄电池就是一座城市矿山，铅可以无限循环再生，拆解熔炼重新变回铅。公司再生铅厂自动分离2工段工段长李林通：
8: 我们现在满产满销，当天的处理量大概是2000余吨，现在我们的处理量是全国第一的，一年是54万吨的处理量，一年能回收铅基础量大概36万吨。
2: 一块矿石的极限在哪里？玉光金铅的回答是没有极限，废渣变成了30多种金属，命运是自己炼出来的。公司副总经理王庸军：
6: 我们要向新材料方向进军，把我们这么多的稀有稀贵材料 做成

0: 更高价值的产品强抓机遇进入新赛道。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7月13号，省长王凯到鹤壁市濮阳市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措施，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在浚县齐河小河口节制闸，王凯实地查看节制闸调度运用情况，强调要加强日常巡查，密切关注河段水位，科学实施工程调度，切实保障行洪畅通。在渭河长洪渠分洪闸堰，王凯仔细询问水闸起闭设施运行管理、蓄滞洪区安全建设情况，强调要做好闸控设备检修维护，及时消除闸坝堤岸隐患，加强行洪蓄洪空间管控，确保关键时刻能够及时安全有效运用。随后王凯来到渭河浚县城区段，沿路查看河堤加固、河道疏浚等情况，强调要统筹河道防洪与城区防涝，排查疏通城区溢涝点位，提升河道行洪消纳能力，筑牢城市防洪安全屏障。在范县黄河里桥控导工程，王凯现场查看黄河河势水情，细致询问控导坝堤等工程设施运行情况，强调黄河防汛责任重大，要精准研判河势变化，加大坝垛滩岸巡查力度，及时抛石加固，保障控导工程稳固约束河势。王凯还来到彭楼险工，仔细了解防汛备汛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加强历史出险点等重点部位巡查，前置物资装备，强化实战演练，全力守护黄河安澜。王凯指出，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链条压实责任，全方位消除隐患，全过程管控风险，确保河湖安澜、人民安宁。要突出抓好重点领域、关键部位、薄弱环节巡查防守，坚持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不间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风险前置管控、隐患动态清零。要科学精细调度水工程，加强水库防洪库容管理，一库一策落实安全度汛措施，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坚决守牢水库安全防线。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严格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确保突发险情时科学高效处置。要密切关注高温干旱动态，完善抗旱预案和应急供水方案，有效应对旱涝并存、旱涝急转。
2: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正为我省工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在新乡市，当地传统工业企业将 AI 技术引入生产全链条，实现从凭经验到靠数据的跨越。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3: 这里是新乡县一家化肥生产企业数字复合肥的中控室，我旁边的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复合肥的养分和投料配比，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实时给出配方的调整方案。
4: 依托这套工业 AI 养分优化系统，企业把过去依赖老师傅手感和经验的配肥工序转变为数据驱动、算法优化的精准作业，每个环节实现实时闭环调控，传统化肥制造由此迈入制造新阶段。新联新集团肥料分公司一分厂厂长杨航：
5: 我们将机器视觉、大数据分析、工业 AI 技术深度融合，通过实时检测生产过程控制、产品养分、颗粒外观情况，实现工艺参数的自动调整。过去凭经验，现在靠数据，一次合格率提升到99.9%，年降本约3000万元。
4: 除了生产环节的智能升级，企业还建成化肥行业首个黑灯工厂精准搬运仓，实现了从仓库到货车的全流程无人化作业，仓储物流效率提升41%，成品库库容提升2.8倍。新联新集团生产管理处处长郭鹏亮：
6: 未来三年，力争关键工序自控化率100%，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再降3%，全力打造行业领先的卓越级智能工厂。
4: 不只是化肥行业，新乡的装备制造也正在被 AI 重新定义。启众装备龙头魏华集团全面接入人工智能大模型，过去设计一台启众机需要3周，如今仅

0: 两小时。以智能工厂和智能车间建设为抓手，新乡市一类即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7家，数量居全省第二位。其中新乡县拥有省级智能工厂6家，智能车间12个。新乡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严军：
1: 我们争取到上级资金900多万元，不断优化服务环境，将数字化转型内容纳入对企业服务的重要范畴。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抢抓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的机遇，支持龙头企业打造一批黑灯工厂、灯塔工厂，同时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带动中小企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天的这群人真轴，来认识平美股份石矿首席技师郭小广，感受矿山巧匠的钻劲儿。科技加持，数字赋能，河南暑期文博游再添新亮点。
3: 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来认识平美股份石矿首席技师郭小广，感受矿山巧匠的钻劲儿。大象新闻记者戴明熙报道。
4: 最近天越来越热，平美石矿地下几百米的采面空气更是闷热潮湿，工友们最大的念想就是能喘上一口凉气。郭小广把这事儿记在了心里，这些天他真倒腾出了一个新物件。
5: 哇，这个还挺紧的呢。
6: 嗯，他就是一个是盖上它，保证不让它掉，另外一个跟面部贴合以后不漏那个脏空气。
5: 它是挺凉快的，它是能降多少度？
6: 做过极端实验，纳入这个吸气口，直接冲着我们烧水壶那个冒那个热气儿，就是20多度。
4: 巴掌大的小圆筒里面塞上几块冰，接上一根软管，就能呼吸到凉爽的空气。东西是好东西，可问题也跟着来了。这个家伙事儿有好几斤，谁乐意天天在身上挂个秤砣呢？郭小广的钻劲儿上来了。
6: 买了几个中央分装管，并不是说是两头一般粗的。
4: 睡觉响，吃饭响，走路也响。
6: 带孩子逛蛋糕店这边，哎，我这一看这个食品罐可以啊，尺寸又不太合适。
4: 网上一搜同款，发现可以定制，轻量化的问题愣是被他用拼积木的法子给拼出来了。现在这个降温面罩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这口凉劲儿的背后藏着一股几十年的热劲儿。郭小广是个煤三代，在矿区家属院里长大。一次公司搞活动，让刚考上大学的孩子去井口接父亲下班，那个画面让他始终难忘。
6: 好多孩子都是那看着自己的父亲生经了一脸煤，他现在他父亲也愣了，他那么脏，他也抱着我。那特别感人，那其实我想掉泪那感觉。假如我要是生经了一脸煤的情况，我是绝对不想让家人见到那种样子的。
4: 从那时起，他心里就种下了一个念头：井下无人。2019年3月，石矿要建河南省首个智能化综采工作面，也是国内首个突出煤层智能化工作面。机会来了，可已经是副厂长的郭小广心里却打起了鼓。
6: 建成了当然好，如果说一旦失败，现在的位置都丢了。父亲说的很实在，他说作为父亲，那我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辛苦。如果说这个智能化建成了以后，所有的矿工咱们都不再辛苦了。
4: 就冲这句话，郭小广把铺盖卷搬进了办公室，手机24小时开机。井下设备一闹脾气，他穿上装备就走，有时候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
6: 在处理的过程中，他们眼巴巴地看着你，也确实把希望寄托到你身上了。确实把问题处理了以后，你看到这设备转起来的时候，其实心里边是很自豪的。
4: 2019年7月，平美石矿的智能化工作面建成投产，实现了河南省煤矿智能化建设零的突破，还创造了3项国内纪录。不下井就能遥控设备出煤，几代煤矿人的智能矿山梦圆了。可郭小广没打算停下来，随着矿区往深部开采，光走到工作面就得一个多小时，他又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6: 假如有一款这么比较轻便的能适合井下条件的车的话，一天能省下来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们都给它做成防爆的，适应井下那种高温高湿甚至有一些有害气体的这种环境，这个节省劳动强度啊。
4: 这些年，郭小广带着团队拿下60多项创新，捧回了。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
1: 这个党员的标志就像这种烙印一样打到自己的身上，就感觉这个事儿如果是需要有人做的话，我就应该去做。
2: 河南暑期文博游上新，黑科技让千年文物开口说话，数字赋能助捍卫故城，重现古都风貌。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逛博物馆最遗憾的事，莫过于隔着玻璃看千年文物静静陈列，经纬却遥远。现在河南博物院运用 XR 技术实现了一秒穿越古今。在沉浸式体验厅，记者看到观众佩戴头显设备就可以近距离观赏文物细节，与古人隔空对话，
4: 感觉非常真实，里头都是 3D 的场景，能跟着那个人物移步换景，感受唐朝的文物还有表演。
3: 据了解，河南博物院沉浸式体验厅面积超过700平方米，无论是体验区规模、空间沉浸式效果，还是 XR 片源储备，均位居国内省级博物馆前列，成为中原文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亮眼名片。工作人员李俊奇：
5: 传统的 VR 去体验的时候，更多的是以第三者旁观的视角， XR 的这种体验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进故事中，拉近了我们跟故事剧情中间的关系。
3: 河南博物院开放管理部工作人员陈莹莹告诉记者，目前展厅已上线7部精品 XR 影片。
6: 如果大家偏爱盛唐文化，可以选择唐宫夜宴、永远的盛唐；想要追溯殷商文明、文字起源、富豪传说、甲骨文奇遇记，会是绝佳的选择。没时间去龙门石窟，可以看看龙门金刚。如果是带小朋友前来，我们也准备了趣味性十足的哪吒之英雄归来，
7: 全将会看到这个西洋门城遗址的这个
8: 我看见城门了，
7: 对，
8: 它特别高。
7: 对，
3: 在捍卫洛阳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游客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戴上 MR 眼镜，虚实交织的场景中直观感受捍卫都城规制，指尖交互间推开千年西洋门，
8: 眼前非常震撼，身临其境，这个项目非常好。
3: 除了 MR 沉浸式游览，遗址公园内多点位数字化配套设备也同步面向游客开放。东北城墙对面展厅数字影像分层清晰标注出多朝代的夯土边界，西洋门、昌河门、永宁寺塔片区则布设起透明考古导览屏，考古发掘成果可视化，让游客一目了然。
9: 通过这个透明的遗址复原，可以看到一砖一瓦，我们站在最佳观景台，不用去想象，也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原来的昌河门的那个恢宏的那种建筑。
3: 捍卫洛阳故城遗址是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丝绸之路遗产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里承载着中华近1600年建城史、近600年都城史。遗址保护中心综合科李文燕：
10: 我们落地这套数字化展示与沉浸式体验项目，一方面是为了顺应暑期文博游热潮，提升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参观体验，另一方面也是用数字技术活化文化遗产，平衡遗址保护与文旅开发。未来我们将用好科技载体，持续释放捍卫洛阳故城的文化魅力。
3: 联播安全上，
11: 盛夏高温酷暑，车辆长期暴晒、高温行驶，极易引发自燃爆胎、车内人员被困等安全事故。为保障出行安全，特此发布高温车辆安全提醒及应急处置要点。一、日常防范方面，严禁将老人、小孩、宠物独自留在车内。夏季密闭车厢升温急速，短短十几分钟，温度即可飙升至60度以上，极易引发中暑窒息，危及生命。同时，车内切勿放置打火机、车载香水、充电宝、喷雾、碳酸饮料等易燃易爆物品，高温暴晒易引发爆炸起火。二、行车前需做好全面检查，重点排查轮胎胎压磨损情况，高温路面行驶易出现胎压过高爆胎事故，检查刹车系统、电瓶及线路，避免车辆长时间怠速暴晒、超负荷行驶，防止发动机过热、线路老化引发自燃。停车优先选择阴凉通风处，避开阳光直射和可燃物，车辆熄火后及时关闭电源。三、应急应对方面，行车中若出现车辆冒烟、异味、仪表盘报警等异常，需立即靠边停车，熄火断电，迅速撤离人员，切勿贸然打开引擎盖，防止明火复燃，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若发现人员被困高温车内，第一时间破窗施救，转移至阴凉处并紧急就医。

0: 八支大学生队伍进行封闭式答辩，全方位展现创新思路与实操能力。
1: 近日，省医疗保障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通知，取消现行新功能测定等207个价格项目，规范整合心电监测费等129个心血管系统类价格项目，自2026年9月1号起执行。
0: 近日，周口淮阳平凉台古城遗址博物馆新馆布展，工作人员清理出土文物时，发现一件龙山文化时期黑衣陶仿轮，器物表面清晰雕刻莲花纹饰，距今已有4300年历史，这也将把中原荷花种植观赏历史向前推进1800年。
1: 联播说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多云，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焦作、济源和黄淮之间的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6到38度，局部39到40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多云见晴天，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明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转偏南风三级，最低气温28到29度，最高气温37到38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夏日恋王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

0: 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5: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6: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乐，湖边一起打小泡，
7: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8: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7: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8: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8: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7: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9: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

0: 0800-8379，
1: 夏日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六娃清凉一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

0: 眨眼也许需要一点五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2: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3: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曲剧皇后张新芳先生的弟子刘爱云老师的唱段。刘老师是1960年出生在长葛县的曲剧世家，1976年分配到河北省邯郸市曲剧团，1978年又调入到了洛阳市曲剧团。1994年师从曲剧皇后张新芳先生。刘老师的扮相呢，端庄大气，台风典雅清纯，嗓音圆润宽厚，行腔富于特色的独特风格，可谓是自成一体，有曲剧小皇后的美誉。作为曲剧皇后张新芳的弟子，刘老师的成长离不开老师的精心培养。资料记载，张新芳老师他对弟子的要求严厉的近乎苛刻，他的家就是练功场地，学生随时来随时教。他为曲剧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有很多是现在河南曲剧舞台上的佼佼者。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听到刘星老师和尚小双老师的唱段，都是张新芳老师一手培养的戏曲人才。哑女告状这个剧目呢，是刘爱云老师的代表作之一，在剧中他饰演的是掌上珠这个角色。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刘爱云老师带来的哑女告状。

0: 什么西施马啊？
1: 大小姐，陈公子他刚中状元呐、啊。
0: 怎么，陈公子刚中状元了吗？
1: 看万般辛苦上书，
0: 万般辛苦上书。
1: 他今日起。

主堂，他杀兄害姐却在你身边啊。

丁郎认夫是刘爱云老师的代表作之一。在剧目当中，刘老师扮演的是胡文学的妻子胡凤英。剧情中，当胡凤英听到丁郎一声亲娘的喊叫时呢，不由得慈母那种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尽管当时丁郎的父亲还没有把他认下，但这位心地善良的花妈已经下定决心将丁郎留下。这个片段算是整个剧目最精彩的一段了，我们共同欣赏。

铁柱啊！原来是官人的儿子到了，这，像我那官人还不曾相认于他，我若将他认下，岂不与官人作妾作小吗？这。方才乔白言道，我家爹爹在湖广荆州又找了亲，想必他就是我那华妈。待我上前还教育他，他若将我忍下，我们父子不就团圆了吗？

声声百鸟叫蜜蜂疼，寒酸线抓不成，小孩叫娘那个头一声，叮啷啊我的娇儿啊，

0: 情啊，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曲剧皇后张新芳先生的弟子刘爱云老师的唱段。曲剧名剧《寇准背靴》是曲剧表演艺术家周玉珍老师的成名作，而且在1981年马琦老师和周玉珍老师主演的《寇准背靴》拍摄成了彩色电影戏剧片，在全国各大媒体大量的播放，真正的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戏曲电影。刘爱云老师作为曲剧演员，喜欢尝试新的曲目，想打破原来周玉珍老师饰演的柴郡主的印象呢，那可不是简单的。接下来咱们一同欣赏由马琦老师配戏，刘爱云老师饰演的柴郡主那最精彩的一段手提竹篮把饭送。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个老口准，他要嘛笑你就不问，那你又收的什么令，那你又收的什么令啊。得吧，我给掰不走了，你个糟老头子哟。哎，为了你要受令，叫我提心吊胆的在那命唱啊，只走的那二更多天，要不是杨虎给我送信儿了，我还杀走的老天大命里。哎呦，你个老不死的哟。我还穿着一身倒霉的孝衣，做甚？

做的又是高岗又是坑哟。对对对对对，这啥东西蒙一碰，可惜个二碰的这么疼。

0: 婆婆通通
1: 是什么声？细雨滂滂天，脑袋嗡嗡嗡，不发烧，直愣直愣直愣愣，切切愣。今儿个是大马等人，有啥说唱不唱啊？哎呀，是那边儿咋会有一团背的？我告诉你，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你家君主奶奶我走关东闯关西，两军阵上打过仗，三队里跑过马，我可不怕你这一套，我可不怕你这。哎呀，小毛贼，哦，你是不是听说俺杨府里办丧事人都忙着哩，这花园里没人来，想来偷东西的事也不是？我告诉你，你碰上别人算你交了好运儿，今天你碰上你家君主奶奶呀，算你倒了霉。你别跑，我什

0: 是砍砖呐、袁世凡砍甲的那条老白沟啊，老白沟，你是不是见我一任警员胆小害怕，来给我做伴儿的事也不是？你呀，可真是忠心为主啊！老白沟，篮子里有证物，我赏给你一个证物。老白沟，你回去吧，我去的地方啊，也到了。
1: 罢了罢了啊，
2: 背着桃雪奔了走，陈秋叶

0: 长城。
1: 君主是我。
2: 哎呀，我的爷，我的爷，我的君马爷呀，那你咋跑出来了？
1: 这
2: 外边能无理说无理说。
1: 君主，你。

帅也恩。哎呀，不妥呀啊！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您收听，
1: 魏主曹丕亲自领人马几十万，带战将数十员来伐东吴啊。他人马呢，走的是淮河，由淮河过寿春，兵进广陵，来得很迅猛啊。东吴的孙权呢，不能坐以待毙呀、啊，就坐这儿等死，那叫什么事儿啊？他赶忙大聚文武，商议对策。有人给孙权出主意，您赶快写封信吧，派人十万火急送往西蜀，交给丞相诸葛亮，请他呀来支援支援咱们。哎，孙权一听这主意不错，写好书信，派人呢飞马奔西川去求救去了。这儿怎么办呢？这儿谁去拒敌这位曹丕？东吴有大将，就是那陆逊、陆伯言，现在镇守荆州不能动。正在孙权为难之际，老将军徐盛讨了一令，说他可以破敌，还不要更多的人马，您给我个三万五万的军兵就够了。徐盛为主将，是丁奉为副将。哎呦，孙权一听挺高兴啊，但愿老将军是旗开得胜。徐盛讨令领着人马来了，来到这儿哗啦这么一下把阵势一摆开，丁奉就提醒徐盛，徐老将军，您可得小心呐、啊！怎么呢？曹丕这次来来者不善，上一次他兵分三路打咱们，嘿，没打了，他吃了个大亏，所以曹丕一直是耿耿于怀，他心里不痛快。这次他御驾亲征，领这么多兵马来了，咱们才多少人呢、啊？而且曹丕手下带的都是名将、哎、徐盛一听，您甭嘱咐了，我知道，咱们先出去看看去。徐盛和丁奉二将乘一只小舟出来看了看，哎，徐盛用手这么一指，你看这天气是不是要变？丁奉点了点头，他们久在江边作战，那看看天的气候啊，一看便知，我瞧这意思不是有雨就是有雾，今天晚上必然要下雾，借着这个大雾天气，咱们必须如此这般。哎呦，徐盛一听妙计呀、啊、这二位商商量量的回去安排去了。他们二位走了，再说那位魏主曹丕，曹丕早已得到了禀报了，说是徐盛啊前来拒敌他。曹丕笑了，看来孙权没有什么名将可派了，派不出人来了。徐盛是干什么的？说是江东的一位老将军，我没听说过这个人，如果他要是有名的上将，我还真得琢磨琢磨。就这么一位无名之将想抵挡我的天兵啊，嘿嘿，甭问呐、啊、孙权是让我给吓懵了。行了，我先在这休息一夜，明日早开战饭，吃完战饭之后，我不战则已，一战成功，我就这一下子就把这徐盛这股人马杀得大败，我就兵进武昌，生擒这孙权。他想的挺好，可是天刚见黑，这江上就下起大雾来了。第二天呢，有人禀报他说，是您赶快出去看看，了不得了。曹丕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出来这么一看，哎呦，对面呢，东吴出现了无数座水上连城，怎么这么多的城墙城门呢？那兵马根本数不过来，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呢，一下子这位魏文帝曹丕就吓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一宿的功夫徐盛那边出现这么多水上城门呢？嗨，实际这是徐盛将军用了这么个计策。昨天晚上不是下了一晚上大雾吗？借着这个雾天呢，徐盛呢就把他港岔之中所有的船只他都调出来了。调出来之后啊，他就在这船头上造了好多的这假城，把那船呢全都排上，然后呢弄起好多座假城来。那兵卒怎么那么多呢？那都是拿草绑的，穿上军校的衣服，手里头拿着刀枪，光会在那儿站着，全是草人儿。哎呦， 这徐盛可真是挺聪明，因为昨天他一看这天气下雾啊，他就想起来孙刘联盟在赤壁大败曹操的时候，诸葛亮先生曾经用草船借过箭，也是一个雾天。今天徐盛就借用诸葛亮这计策，我不是跟你借箭，我吓唬吓唬你。好家伙，他这一造这假城，一绑这草人子，还真把曹丕给吓晕了。因为什么？一个是雾天，再一个离得又远，他也看不太清楚。那他怎么不过去看看？谁敢过去呀？曹丕也不糊涂。我的天，对面那堪称的岂是重兵把守啊？我这要过去，那不是瞪眼找亏吃吗？所以他没敢动。要不怎么说他影绰绰的离老远看，看这个东吴，这不是就战船呐、啊、水城啊，就像看那个淡水墨画似的呢，一层一层的，哎呦，也不知道是多少层兵。既有真的军校，又有那些草人儿，这下还真把曹丕给唬住了。实际曹丕这个气派啊，也把老将军徐盛啊给吓了一跳。怎么，徐盛还没看见过这么大的龙头凤尾舟呢？这家伙的大船像水上皇宫一样。徐盛布置好了之后，他就跟丁凤俩人商量，说咱们见机行事，如果咱这假城假兵要是把曹丕给唬住，咱们就借机打他一下，要唬不住他，他过来呢，咱们就以弓箭取胜，是这么安排的。曹丕在对面看着两个眼睛直瞪瞪的呀，不好。曹丕心想，这东吴大不了，太厉害了，怎么呢？难怪我手下人不断的提醒我呀，说是这孙权不仅倚仗这长江做天险，而且他真有兵马，他怎么会没漏呢？怪不得呢，怪不得他把西蜀刘备75万人马杀了个落花流水呢。我说的，光一个年轻主帅陆逊就有那么大的本事，感情他这窝着这么多的兵，他这正想前想后的，这胡思乱想的，忽然间这江面起了大风了，这风刮的都有点斜呀，也不知道算多少级，那时候也没有这台风跟飓风之说，反正按目下这风级计算呢、也有9级半。哇，这一下子被那江面这个水浪翻起来有多老高啊，哎呦，曹丕这龙舟就不行了，不稳当了。文武大臣搀着他想进舱，不行，舱里头已经进水了，就在这船板这儿站着不行啊，怎么的，那船都歪歪了，快点气这大船上小舟吧。这时候就把这曹丕给搀在这小船上去了。他这一折腾啊，人家江东对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嘿，徐盛丁凤二将这么一瞧，真是天助我成功啊，没想到我布了这么个假阵把曹丕给吓了一下，忽然间江面起了这么一阵怪风，这风刮得好啊，借此机会给我杀。徐盛把手里的令旗这么一摆，是金鼓大作呀，好家伙，东吴兵马排山倒海的就杀过来。当时啊，曹丕和他手下的文武群臣呐、就有点懵登了，也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怎么办？有人出主意赶快跑，还是啊由旧路往回翻最好，兵走淮河，咱们弃长江奔淮河回去吧，他打不了了。这兵往下这么一败啊，有的登了岸了，有的还在水面上呢，那在水里头打仗，你想打得过东吴，那不是瞎闹吗？怎么，东吴是一贯水战的，人家的兵马多精啊，在水中作战撑得起是一丁十一丁百呀、一眨眼的功夫就把曹丕杀了一个马仰春翻呐、哎呦，都乱了套了，他们自己把自己撞翻了，那船也不知道有多少只，自己把自己撞水里去多少人也数不过来了，败下好几十里地来。你往下败，人家就苦追不舍，不打则已，打就是个狠的呀，看这意思啊，要把曹丕给追到洛阳去。哎呦，这位魏文帝哟，好可怜，今儿都成了惊弓之鸟了。正在急忙忙逃跑的时候，突然间探报来了，把曹丕给吓得一哆嗦啊， 嚷什么呀？啊，包。

0: 来，启奏陛下，大事不好。
1: 什么事这么惊慌啊？
0: 西蜀丞相诸葛亮派大将赵云、赵子龙领人马杀出阳平关，要兵取长安。
1: 啊！
0: 曹丕一听，哎呦，腾腾，他往后退了两步，俩腿这么一软，呀呀呀呀，怎么了？要坐地上。两边的大臣赶忙把曹丕给扶住了，幸亏这一扶，不然这位魏文帝就坐在泥里了，吓呆了。赵云来了，什么？已经都杀出阳平关来了，兵奔长安，那过了长安就要取我的洛阳，奔许昌。哦，我老家没了。哎呦，曹丕呀，急得都要掉泪了。哈哈，我这次领兵打东吴，诸葛亮怎么知道了？哎呦，自己转念这么一想，人家能不知道吗？孙刘两家二次和好，甭问，孙权准是给他写了信了。嗨，别打了，快快干什么呀？赶快回家。刚要吩咐给我带马，这俩字还没说出来呢，有人喊了这么一声：陛下，追兵来了。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曹丕还没等回过头来呢，就听后边是喊杀声大起呀、啊！哎呦，就像在耳边打来个炸雷一样，可把曹丕吓坏了。这会儿有人把马给他带过来，他刚刚搬鞍要上马，就听远处弓弦响。谁追上来了？丁奉。丁奉，呵，那眼神可真好使唤，老远就看见了，好多人拥簇着一个人呢，东倒西歪的往前跑。这是谁呀、啊？哎呦，丁奉仔细这么一看，这人穿戴打扮与众不同了，这不是那魏文帝曹丕呀、啊？我射死你得了！他一下子把弓就摘下来，摘弓大声箭，攒足两倍的力气，啊！连丁奉自己都不知道使了多大的劲头，箭也出去了，不是吗？弓弦都断了，弦断弓翻呢、啊。但是这箭射出去太猛了，这要射到曹丕身上，甭说曹丕，就那钢板大概也能给钻个窟窿。好像是曹丕躲，他往哪儿躲去？这时候他正往那马上那爬呢，呵呵啊，他听见后边有动静，不好。这时啊，就在他身边有一位老将军。老将军一看，唰啦一下眼前寒光这么一闪，哎呀，陛下！他那意思要说陛下小心，那小心俩字没出来。他往上这么一扑，用自己的身体想挡住这位曹丕，挡住了。是啊，把那箭他挡住了，这一箭整射这位老将军的后腰上，扑通的这么一声，这位老将就趴在那儿。谁呀、啊？这位就是那位大将张辽，张文远呐。曹丕这么一看，哎，老将军。两边文武一听，嗨，陛下您就别管老将军，您快走吧。张辽趴在地上，扬起手来。他要干什么呀？他那意思也是告诉不要管老臣我，您赶快走吧。曹丕败下去了。这会儿有人过来把老将张辽给抢下来，这一箭射得太重了，张辽回到洛阳就死了。曹丕很难过，那当然了，那是保着他父亲的一位良将，保了他们家两代了，由曹操那儿，他就保着，一直保曹操的儿子曹丕呀、啊。就这张辽、张文远，想当年曹操在白门楼杀死吕布之后，不是要杀他吗？可人家张辽啊，连眉头都没皱，视死如归呀、啊，比吕布横多了。这不是关羽才为他求情，给曹操下了一跪吗？这才把张辽给保下来。后来关羽土山被困，人家张辽跑前跑后，关公这才在屯土山约了三世。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时候，大战太史慈，把江东太史慈愣给活活治死了。哼，今天丁奉这一箭呢、啊，也算是给太史慈

报了仇了。曹丕心中非常难过，痛哭一番，是重葬张辽啊。曹丕这回踏实了，怎么回事？折腾啊，今儿也打，明儿也打，这回甭打了，让人给打回来了。他这一败啊，人家江东可是大获全胜，哎呦，得那东西无奇待数了，此众粮台船只无数，就那船呐、啊，就那龙头凤尾舟就得了10只，你想一共才造多少只啊？全给人东吴造了，孙权乐得不得了啊，他是重赏徐盛丁奉，然后又写信送往西蜀，给谁送去了？给诸葛亮，这算是一封感谢信。感谢诸葛丞相啊，履行自己的诺言，不愧是孙刘两家联盟啊，我有难人家真帮啊。你看他派出来的是谁呀、啊、西蜀五虎大将之一赵云赵子龙。虽然我江东水战取胜了，但是也不能忽略赵云赵子龙那威力，那威慑力量多大呀，就从阳平关一出兵就把曹丕吓跑了，所以孙权才写了这封感谢信。你说有这么点力量吗？还真不是开玩笑。那曹丕是真犯合计，你分派出来的是谁呀、啊、赵云，那要从阳平关一进兵，咔嚓下子把长安拿下来，随后兵进洛阳取许昌，他还真就完了。曹丕是害怕，赵云兵刚出阳平关，说曹丕撤兵了，赵云哈哈大笑。笑什么呀？他笑丞相诸葛亮真是神机妙算，丞相给我令时候说得很清楚，说你只要把人马带出阳平关去，把声势造得大一点，拉出那架子来，就像要打长安一样，曹丕自然他就回兵了。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赵云能不乐吗？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丞相的军令，怎么回事儿？让他火速返回成都，有要事大事相商。赵云好紧张哦，心说成都出了什么事了。同时诸葛亮在这军令中写得很清楚，让他把阳平关，就是汉中这一带所有隘口吧，全都交给马超镇守。这赵云得跟马超将军交接一下啊，交接完了，赵云呐、啊、马不停蹄赶忙返回了成都啊。到底成都出了什么事儿了？出了大事儿了，感情南中的那位齐帅雍凯呀，他反了。这南中一带一共是4个郡呢，就是益州、永昌、臧科、岳西。这4郡都在哪儿啊？这4郡就是在现在四川的南部、云南的东北部和贵州的西部。益州在什么地方？益州啊，就是现在的云南晋宁县。永昌呢？永昌在云南的保山县。臧科呢？就是现在的贵州黄平县。岳西呢？是四川的西昌县。这4个郡放在一处，统称为南中地区呀、啊。就是这一块地方不是吗？这4郡呢，让雍凯闹的是反了3郡。镇守这岳西的高定反了，守臧科的太守朱宝反了，只有守永昌的这王抗他没反。这雍凯怎么好端端的反了呢？雍凯有雍凯的想法啊，他一看现在哦，3族鼎立，蜀、魏、吴合着这仨皇帝，谁都想当皇帝，曹丕呀、啊、刘禅呐、啊，还有那孙权，只是孙权现在还没称帝呢，看这样子也快了。我现在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还有这么大块地盘，我不能当回皇上吗？来个4国鼎立不行吗？我雍凯也称称帝。嗯，对，我也是大汉后裔呀、啊。我就给他继承汉统，刘禅算干什么的呀？可是自己现在觉得力量还不够那么充足，那不要紧，

我呀，联合联合，他就把这高定珠宝全都找来了，在酒席宴上把他这想法这么一说，高定珠宝这么一听，嘿，齐帅您这想法不错呀，行啊，您要是做了君主，我们是甘愿称臣，那太好了。不过雍帅您可得好好想想。我想什么呀，咱们这三家人马放在一处，恐怕不用说反什么曹丕和孙权，就这西蜀咱就反不出去呀。说对哈，雍凯乐了，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嫌咱们人单势孤啊？那不假，只是这么三个郡能反起来不要紧，我已经啊给我一个好友写信去了，谁呀，就是那南王孟获。谁？高定珠宝咱们一听，好吗，那眼珠子差点努的眼眶子外边来，当时啊他们就乐懵了，您约请孟获了啊？哎呀，那可了不起呀，在男人当中他的影响非常之大，这个人可是个人物，此人武艺高强，而且聪明绝顶，他的本领我们早有耳闻呐、啊、如果您要请他帮忙，咱们的大事必定成就，怎么样？可是人家当着面，南王孟获能帮咱们忙吗？嗨，你这话分怎么说呀，你要当人家面跟南王孟获这么一说造反的事儿，那人家当然不干。那您是怎么说的呢？我呀略施小计，因为孟获这个人呢、啊、非常豪爽，他非常坦荡，我是跟他这么说的，你们说行不行？哎呦，珠宝高定这么一听，如果您要用这计策呀，告诉您得了，整个西蜀就属于你我了，可以说连成都咱们都唾手可得。行吧，绝对行。那咱们可反了，等等，别着急呀。怎么了？永昌那儿还有一个王抗呢，他怎么样？哎呀，听这会儿雍凯把眉头皱起来了，怎么回事？这王抗啊，我跟他透过话，他没染我这茬儿，他说不应该这么办，说是诸葛亮自从进蜀之后，他治理有方啊，甭管是哪个民族，对诸葛亮都有十分的好感，咱不应该反，因为不得民心呢、啊。珠宝高定一听，这王抗说的有理呀、啊。雍凯把眼睛这么一瞪，什么？他说的有理，您别着急呀、啊。诸葛亮好归好，咱们该反反咱们的。我怎么说王抗说的有理呢？您看，我给您说说，这是我听到的啊。这位诸葛亮，自从来到成都之后啊，不管他是保先主刘备也好，保后主刘禅也好，此人是事无大小都亲自断绝呀、啊。咱们西川的这些黎民百姓啊，全佩服他，都拥护他呀。你看人诸葛亮把这西川给治理的，就拿成都来说吧，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自从诸葛亮做宰相以来，你说也怪，是年年大熟啊。大熟是怎么回事？年年丰收，西川的百姓是谷福讴歌呀，不论老少男女，吃饱了喝足了，坐在那会儿是异口同声拥护丞相诸葛亮，凡是有什么差役呀、啊、说是干点活去，你看吧，这一个村都争着抢着去，要说派役当兵了，哎呦，一个个送子的送夫的，那简直的都排着大队，抢不上号啊。谁家的子弟要是从军当了小校啊，哈哈，这全村跟着都光彩哟。你再看那交粮纳税，
老早八早的把国家要的粮食全都交上来了。

0: 从来这西川也没这样过。当初刘璋在这儿的时候，把那黎民百姓给苦成个什么样，自从诸葛亮到这儿就全变了。要不怎么说这王亢他不反呢？好多人恐怕呀都没心思反。嘿，雍卡一听，算了吧，我不是让你们在我这会儿给诸葛亮歌功颂德呢。我说雍帅，我们可不是这意思，是因为您提到了王亢，我们这才引出这些话来。确实，诸葛亮，得了，别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非常清楚。为什么我要反呢？我就想让诸葛亮把这天下给我打完了，我做。这俩一听，是啊，您做是应该，我们也赞同。您这不是跟我们商量吗？我们这是提醒雍帅，您要多加小心，就是咱们这些人马刀枪能不能反起来。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请了南王孟获了，您请人家，人家能不能来呀？嗨嗨，雍凯咧了嘴了，合着刚才我已经跟你们说了一遍了，如此这般你们都没记住啊。我在这里头进行了一番挑拨，我写信告诉孟获了，说诸葛亮啊要跟咱们要十斗玛瑙，要三丈长一棵的那金丝楠木啊，20000棵。我的天哪，上哪儿找去呀？如果要没有，我告诉孟获了，哼，那诸葛亮就要领兵学习南方了。那孟获哪听得了这个呀，一听他就得火冒几丈，立刻就得紧。雍凯这话没说完，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启禀雍帅，什么事儿？南王孟获他领精兵10万，通知您一声，让您做好配合，他要兵发成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墙。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益州的雍凯是图谋造反呢，他找来了两个好友，一个是越西太守高定，一个是臧科太守朱褒啊。这不是四个郡吗？只是永昌太守王亢没来。雍凯就把自己这个造反的想法啊，跟高定和朱褒都说了。高定、朱褒不放心呢，说咱们这么点人哪行啊？不要紧，我已经啊骗得了南王孟获的相信，他要起大兵10万来帮着咱们。话没说完，有人来报说南王已经起兵了。哎呦，雍凯吓了一跳，别介。什么叫别介？先别让南王动兵啊，可我们这儿还没商量好呢。这四郡呢，这不是这儿才坐着仨人吗？还缺一个郡呢。这永昌王亢他说什么他也不反，他要不反呢，我就得把他杀了，把这永昌夺过来。潘豹一听，那怎么办呢？我去给送信儿去啊。哎，不用。雍凯想，对了，你哪能送信儿？干脆我呀给南王写封书信得了，让他呀先稳当点儿，先别动兵，因为我要做他的马前向导官。我们这几个都可以称其为是他的向导，这向导不和，那南王怎么办呢？他不得为难呢？这说往东，那说往北，他带领着十几万大军，他知道往哪边杀呀？哎，这是个办法。他刷刷刷亲笔啊，就给南王孟获写了一封信，派人给送了去了。高定和朱褒这么一看，我说仁兄，

您这造反有把握没把握？这什么话呢？我跟你们俩人商量这么半天，怎么能说没把握呢？就是说您为什么挑这么个时机造反呢？嗨，永凯一咧嘴，我说二位难为你们，还称是一郡太守呢，泄气吧都给我。怎么了？你想想，这时候不反什么时候反呢？现在这机会多难得呀！先主刘备刚死，幼主刘禅登基了，他是个小娃娃呀，西川是民心不服啊。再说了，刘备活着的时候，夷陵大战让人家东吴给杀了一个落花流水，现在西川是元气大伤，这蜀国呀没什么主意了，他兵将也不多了，这时候不反这机会就没了，你们说对不对？可但是刚才我可跟您说过了，这位诸葛丞相是治蜀有方，海我知道他再怎么能治理，咱不给他容功夫啊。哎，甭说别的了，这么着得了，这王抗怎么办？再给他写封书信，看王抗他同不同意跟咱们一起反，然后咱们答应给他分谋列土，封他当王子，行不行？是个办法。信写了去了，人家王抗啊，咔咔咔几把把这信给撕了，根本不跟他们干。哎呦，雍凯一听，这还了得，来发达，先别让南王孟获动兵，咱们先把这永昌取过来，把王抗杀了，谁让他当这绊脚石了？对，高定、朱褒他们这几个人就出了兵了。王抗这个人还真了不起，对西蜀是忠心耿耿啊，他和他手下的战将吕凯两个人呢，昼夜巡守城头，他们把全城的百姓全都发动起来了，黎民百姓和当地的这些军校一条心，死守永昌。呵，上至八旬老叟，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都上了城了。嘿，你还别说呀，真应了那句话了，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呐。怎么呢？就这么一来不是吗？你别看雍凯带着好几万人马，就没把这永昌取下来。守永昌的副将吕凯提醒王抗，你赶快给丞相写信吧，雍凯已经反了。对，王抗连夜派人把这封书信就送往成都。诸葛丞相接到这信，这么一看，捻然沉吟半晌。诸葛亮点了点头，怎么回事？丞相已经料定了，雍凯呀，是个祸害，他是早晚必反。瞧见了没有？他要当国王了。这个雍凯最阴险的就是他不应该去挑拨南王孟获呀，去欺骗人家孟获，根本西蜀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说让人家男人呢，交多少斗这个玛瑙，还有什么奇珍异宝、木料、药材，反正这么说吧，都是世间稀有的东西。西蜀多着说过这样的话呀，这雍凯这不明明是挑拨吗？就是他有反心。因为他自称我呀要继承汉室，因为我是个汉人，我就要当这国君，做这皇帝。现在不是三国吗？最好挤出一国来归我，成四国。按现在的话来说呀，他这是闹独立，这家伙真凶啊，现在已经起兵兵攻永昌了。丞相诸葛亮能不动气吗？第二天一早，丞相上朝面君，一见刘禅，诸葛亮上本了：陛下，现在四郡之中以雍凯为首的已经谋反了，他们是早有反心，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就是这么长时间呢，这四郡这一带压根没踏实过，就是不断的闹事儿啊。现在呢，老臣我想亲自带兵

去平定四郡，平定南人呢、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个四郡呢、啊，占西蜀几乎是一大片土地，这地方总闹事儿，后方不安定，将来我怎么能够北屠曹丕呀、啊？就是说我没法进兵中原呢、啊，因为你这后门总闹事儿，这哪能行呢？必须得把家里头弄得踏踏实实的，哎，四脚落地，平平稳稳。你是出征啊，远征啊，是怎么着全行了。诸葛亮把这想法这么一说，刘禅听了这会儿，微微的把眉头一皱，哎呀，相父啊，东有孙权，北有曹丕啊，相父现在要领兵离开镇宫，去平定四郡。这如果孙权和曹丕进兵，朕何以当之呢？就是说您走了，那我可怎么办呢？哦，诸葛亮听着这会儿微微一笑，陛下不必担心，咱们已经和东吴讲和了，西蜀东吴又一次的结好。以老臣我来看，孙权不会动武了。为了以防万一，老臣已经派李严镇守在白帝城，此人足能抵挡东吴的陆逊。说句道家的话，就是退一万步，孙权即使翻了脸想从咱的西川峡口进兵，他也进不来，我做了防备。那么曹丕呢？曹丕心败，锐气大伤，他不是两次征伐东吴吗？他都没讨得便宜去，最近这次呢更惨。所以曹丕啊心里头挺窝火。为什么？第一次他准备调动五路人马来攻打咱的西川，可这五路人马呢，哎，寸步也没有能够得进呢、啊、全都回去了。随后他又亲自领着兵打人家江东，也没讨了什么好处，是损兵折将。如今这个曹丕他没有这个勇气，也没这个实力来远征咱的西川。再说他要打咱们，必须兵进汉中，老臣已经派马超将军在汉中镇守，万无一失，唯恐啊还不周到。老臣我派关兴、张苞镇守成都，陛下，成都万无一失，待老臣奏凯回朝之后，我好统兵北屠中原，一统天下。等着我把这四郡平定完喽，回过头来咱好去打曹丕。刘禅这么一听啊挺高兴，哦，相父安排得很周到，朕年幼无知，一切听从相父安排。那就是说您怎么安排就怎么办吧。就在这时，由文班之中出来一个人，哎呀，且慢，怎么丞相要亲自统兵平定四郡去征南人？不可呀，不可。怎么回事？不行。哎呦，有些人呢、啊、听了这几句话很高兴啊。怎么呢？本来这些人听说丞相要亲自领兵离开成都去攻打四郡之中的这个雍凯去，这些人心里头都不得同意，但是呢没好意思言语。可这位啊挺身而出，他阻拦住了。哎呦，丞相诸葛亮一看，这是谁呀、啊、不是旁人，谏议大夫王连呐、啊、王连走到诸葛亮的跟前，拱手施礼，丞相使不得呀。王大夫，怎么见得呢？哎呀，说雍凯是个什么人物？不过是区区一将，即便他在四郡拨弄是非，挑动南人，以及他搬动了南王孟获，但是我觉得雍凯也不过是借选之计，终不能成其大患。就像长个小疖子哎，小疤瘌似的，那不算个什么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用不着丞相您
动千军之躯前往四郡，你应该派一员大将就能把雍凯给降服了，您去吧的。哦，丞相点了点头，明白王连这是好意，就是说呀，您这个身份，您是西蜀国的丞相，千斤重担都在您的肩上，您可是举足轻重啊。现在您不能率领三军到阵前去作战去了，您要是有个一差二错，那还了得呀，那是黎民百姓以及西川国君上上下下大失所望，说什么您也不能去，这是好意，这诸葛亮懂啊。王大夫不必担心，先主三顾之后，我曾经跟随先主南征北战多年的，就是说这个仗啊我没少打。哦，王连点了点头，丞相神机妙算，熟读兵书战策，决胜千里之外，人所敬服，您的本事我们都知道，不过这一次我为什么要拦阻您不让您去，还有个原因，不是说我担心您在两军作战会怎么样，您要知道，您去征讨的这四郡呢，大多是不毛之地，一丈之乡啊，有的地方是寸草都不生，有的地方的山岚瘴气那可厉害呀、啊，你都看不见形状，你想在这坐会儿、歇会儿、躺会儿、睡这么一会儿小觉吗？哼，再待会儿您看过去了，怎么回事？中了山岚瘴气了，还有的走着走着，头一晕眼一花就趴下了，您说那多悬呐！所以王连呐，死乞白赖拦着，他不让诸葛亮亲自去。诸葛亮告诉王连呐，王大夫，你说的这话呀，我全都明白。你这是为我好，不要让我轻易离开成都，举兵征伐。但是有一样，我不去不行啊。我也明知道，派一员上将，就能把雍凯给降服了，也能呢拒敌这个南王孟获。但是有一样，派谁去，我都不放心呢。啊？王连一听糊涂了，丞相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您经常派兵打仗，怎么能派出去兵将，您倒不放心了呢？哎，王大夫，此去征讨四郡，不是其他地方可比呀。这个地方不好打，要是光打雍凯呢还好办，因为还有南王孟获在内，必须呢我亲自去，好刚柔相济。我呀能打则打，不能打我还要暗伏，这要见机行事。既有硬的横的，也得有柔的软的。你一味去杀，冲啊杀呀，千军万马，这光顾往前冲，什么也不论，这怎么能行呢？或者呢，你光带着兵去了，到那儿也不敢打，也不敢动，这也不行。所以谁能掌握好这个火候啊？为了这个我才亲自去。哦，王连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看来呢丞相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呀、啊、虽是这样，最好还是让别人去。哦，诸葛亮苦笑一声，王大夫你就不必劝阻了。散朝之后，丞相传令让蒋琬、费祎为长史，董厥、樊建为院士，赵云、魏延为大将。为什么诸葛亮急急忙忙地从阳平关把赵云调回来了？就是为了去征讨四郡，让王平、张翼为副将，派马谡镇守成都，哎，协助这关兴、张苞啊。仲文武呢，在成都城外设宴给丞相饯行啊，幼主刘禅亲自来给饯行，嘱咐丞相一番，相父一路上要多加小心，互相嘱咐几句吧。等他把这酒喝完了之后，送驾回去，
诸葛亮要上吗？

0: 了？一看在身边站着一个人，谁呀？马谡，马又长啊。他干嘛呀？他送诸葛丞相，送了一程又一程啊，送出好远来，他还不回去。诸葛丞相只得把马勒住了。又长，丞相，不用送了吧，你可以回去了。这个丞相，末将想再送您一程。看来马谡对诸葛亮真有感情啊。是啊，看今天这个样子呢，不单单是个感情问题，可能马谡还有什么心事。有常，丞相，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这个马谡打了个词儿，不错，我是有几句话要说，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你我在一起多年了，有话只管讲在当面，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呢？你就说嘛。丞相，我觉得您这次领兵去平定四郡，征讨南王孟获，不知道丞相用什么样的战策，就是说您打算怎么打呢？
1: 哦，
0: 诸葛亮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又长，我就知道你是为了这个才一程一程的相送我。我正想要问问你，以何等战策为上，你说我该怎么打呢？丞相，您恕我冒言呢，我马谡斗胆了，我提醒丞相您一句，此次征南，丞相应该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新战为上，兵战为下，不知丞相遵义如何？呵，一番话说的诸葛亮非常高兴啊，他用那个样的眼神看着马谡，什么眼神呢？爱慕，很喜欢这员将。啊，马谡这个人呐，很有才学呀。不过这时候诸葛亮心一动，心动什么呢？他想起白帝城先主刘备托孤那句话来了，曾经告诉过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终无大用，你千万不要重用他。这句话今天看来呢，先主随时那么一说，诸葛亮想啊，马谡这个人是真有本领啊，就这番话谁说得出来呀、啊？人家有点真才实学。看来呢，诸葛亮看人是一分为二啊，那就以后再说吧。诸葛丞相告诉马谡，你的话我全都记下了，你要好好的扶保圣驾，守好成都。马谡和诸葛丞相打马扬鞭，在中途分手了。诸葛亮亲统大军30万，浩浩荡荡就奔这四郡杀来了，探视马就报给了这个雍凯。雍凯这么一听，吧唧把酒杯扔地下了，怎么回事？紧张的，什么？诸葛亮来了，亲自来的，麻烦了，快快干什么呀？赶快把那珠包高定给我请来。当时是擂鼓巨匠，他脸都白了，他把刚才接到探报事情跟这些人这么一说，还没等这高定珠包说什么呢，怒恼高定手下一位副将大喝一声，齐帅听了啊，齐帅不是正想要取成都生擒诸葛孔明吗？现在孔明他自己送上门来了，末将不才，愿讨一令，生擒孔明，来见齐帅交令啊。好家伙，要吃人。哎呦，此位可是鼎鼎大名啊，汉将恶患。呵，听说他胯下骑着一匹青松卷毛兽，手里头

来的那叫开山棒，开山狼牙棒，与众不同啊！此人力大无比，他要活擒诸葛亮，来到这会儿交令。雍凯一看高定手下有这样的猛将，我还怕什么呀？好，我就给你一支令箭，带领5000精兵。此一战你可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啊！他叫唤着就把那令箭接过去了，这恶患带着人就走了。诸葛丞相呢，带领人马浩浩荡荡正往前走着呢，有人来禀报：启禀丞相，在军前有一小将求见。诸葛亮一愣，行军的同时怎么有人要见我呢？可曾问过他姓字名谁？启禀丞相，此人姓关名索，乃是汉寿亭侯关羽将军的三公子。哦，诸葛亮这么一听，怎么关公的三儿子突然在这儿出现了呢？当时把手中令旗这么一摆，军马暂时在这儿休息片刻，扎住营寨，待关索来见。关索见诸葛亮时大礼，这才说明自己的来意。原来荆州失败之后，关索带了伤了，他住在鲍家庄，就是他外婆家，在那儿休养身体，总想给父亲报仇，重取荆州，可是总也没得这机会，这伤势也没好。最近伤痕也好了，听说伯父刘备已经替父亲把仇报了，把杀害父亲的人全都杀了。他正想要到成都，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丞相诸葛亮。哎，诸葛丞相感慨一番呢，怎么呢？看见了关索，想起了汉寿亭侯关云长。当时一方面诸葛亮写表表奏幼主刘禅，另一方面就封派这个关索呀为先锋官，随我一同南征。然后又起兵了，走不多远有人来报说，对面有一支人马拦住了我军的去路。什么人？说只见那大道旗上写着一个恶字。哦，诸葛亮这么一听，这是什么人呢？有人赶快过来禀报说，此人呢是高定手下的一员偏将，十分勇猛，他叫恶患。他说出大话来了。什么大话？要不好意思往下说了。诸葛亮一听，哎，你说呀。要生擒丞相您。哦，诸葛亮笑，怎么这人口气可真不小啊？谁去会会他呀？我愿讨令。魏延魏文长，魏延领令之后，带领3000人马杀出来了，啪一下两阵队员，对面门旗这么一分，啪，恶患就杀到阵前来，在青鬃上呀呀呀这么一叫唤，魏延左手摁住铁骨梁，右手提着大刀往对面这么一看。啊，哎呦，把魏延吓得一哆嗦。怎么回事？魏延的胆儿不小啊，您想想，那是西蜀的一员猛将啊，这些年跟随先主刘备南征北战，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什么样的武将没会过，今儿个这恶患愣把魏延吓一跳。为什么呢？这人长得太寒碜了，在寒碜堆里头再也找不着他这么寒碜的了。就这恶患跳下马往那一站，身高过丈，那脑袋长得跟那头后头大架冬瓜一样，那张脸呐，两个色儿，上半拉煞黄煞黄，下半拉煞白煞白的，是灰儿角的眉呀。那眉毛一个旋一个圈，一个圈一个旋的，是斜插入鬓。那俩眼珠子在眼眶子外边努努着，黑眼珠黄焦焦，白眼珠青须须的，那叫金睛蝶豹。再瞧那鼻子，没鼻梁子，光一鼻子头平地起了个小山包啊！这张嘴撑得起是火盆大口，锯齿獠牙，呲于唇外，两耳往前扇风，跟小扑扇似的，压耳毫毛。

哦，像台北厢房扎里扎沙的，那头发在阳光下这么一照啊，是红色的，头戴赤金盔，身穿黄金甲，内衬绿征袍，大红中衣，脚下五彩虎头战靴，胯下骑着卷毛青鬃兽。这马奇怪，从这个马的鬃毛一直到马尾巴，那毛全都卷卷着，不知道什么原因，哪儿这么一匹马让他给逃回来，手里头提着开山狼牙棒，120斤沉，说话跟打雷一样。两个人互通名姓，啪往前这么一催马，魏延举刀就劈就停。

0: 心，又担心政府会误会，把我当狗特务抓起来，所以就一直拖下去了，以为时间长了也就没人说这事儿了。哎，这是我不对呀，我想蒙混过关，我有罪，我该死。后来还是被英明的政府查出来了，人民政府就把我带到这里来了。陆红来啊，你不要避重就轻，你老实交代，加入反动会道门组织以后，你参加了几次行动？
1: 陆红来一听，立马从凳子上站起来，肖啸天厉声道：“坐下。”陆红来重新坐下。首长，政府上有天下有地，我也是爹生娘养的，我赌咒发誓，自从我加入以后，我从来没有执行过什么任务，我完全是上了他们的当，被他们蒙在鼓里。那个跑江湖的人说以后会有人来找我联系的，结果他一去不回，再也没有音信。首长啊，我是一时受骗上当，自己又无知又没有防范意识，导致了误入歧途，请政府宽大处理。从今以后啊，我积极向政府靠拢，听政府的话，绝不和任何组织发生关系，请政府相信我，我若做了一件有害政府的事情，立马不得好死。齐长鹏和肖啸天对视一眼，知道再这么审下去也审不出什么问题了，于是便结束了审讯。陆红来被带走后，齐长鹏看着肖啸天和崔丽，你们两个对这个陆红来有什么看法呀？崔丽说，我觉得这个人看起来还是比较老实的啊，基本还算是合作的，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交代了。肖啸天一笑，呵呵，那可不见得，他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但是供词中有很多细节都经不起推敲。我觉得这个陆红来问题比较严重。齐长鹏点点头，老肖说的对，我们不能轻易相信他。崔丽啊，这一点你的经验还不够，要多向老肖学习。至于这个陆红来，我们先不管他，冷处理，不忙于下结论。要他摸不清楚我们的动向，瓦解他的意志。下面我们继续审讯在押的其他嫌疑犯，由老肖负责。
2: 好的。
1: 肖啸天答应道。崔丽想了想，不解地问，这个圣约翰医院的院长是个爱国人士，医院里怎么会有潜伏的特务呢？肖啸天说，这也不能怪医院呢，敌特人员无孔不入，他们潜伏在各个行业。
0: 是啊。
1: 齐长鹏说，这也是我们工作的难点之一，我们必须要睁大眼睛，提高警惕，把隐藏着的特务们一个个揪出来。北平六国饭店会议室里，明阁正在召开会议，酝酿新政协筹备会议代表人员。柳亚子对自己未能成为明阁代表表示不满。
3: 我想不通，我满怀希望来到北平，反倒不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1948年明阁组建的时候，我柳亚子被公推为秘书长，如今连个明阁代表啊都当不上啊。
4: 朱运山发言劝慰道，早些时候中共与到达解放区的各党派领导人商定，新政协筹备会每个党派推荐6人参加，在柳亚子先生来北平之前，民革中央举行联席会议，推举李济深、李德全和我等6人为代表。
3: 柳亚子很激动，我柳亚子大半辈子都在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啊。1905年我加入了国学保存会，后至上海加入光复会、同盟会，创办主持南社。民国时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呢，上海通志馆馆长。

0: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流亡日本，1928年回国进行反蒋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与宋庆龄、何香凝两位先生一起从事抗日民主活动，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席，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呢。可如今呢，我连个政协筹备委员会成员啊都当不上啊。李德全说，柳公啊，这个问题可以协商吗？您老不要着急上火。柳亚子还是愤愤不平，无论从年龄还是声望，除了我柳亚子小区区之外，不客气地说，任潮当首屈一指，从资历和贡献来看，任潮担任民革主席啊还是合适的。李济深淡然地说，柳公，我会把你的意见转告给中共，希望能为民革增补一些名额，但是我们内部现在就为这样的得失争论不休，哎呀，恐怕会遭天下人笑话呀。
1: 嘿嘿，我不是为个人地位啊，我的要求也不算高，只是希望能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建国做一份贡献。
0: 柳亚子像个小孩一样的深情引起了大家的笑声，会议气氛一下松弛了下来。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会议结束后，柳亚子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继续对着秘书发了一通牢骚，继而吟诵自己不久前写的诗：开天辟地君真见，说相一流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路，无居谈家愿逢冠，头颅早毁平身见，肝胆宁忘一寸丹。秘书笑着说，呵呵，柳公，当时毛主席收到你这首诗以后还给您回了一首是吧？柳亚子点点头，呵呵，润之也是诗才横溢，他的诗写道：饮茶月海未能忘，所居渔舟夜正黄，31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长断，风物长溢放眼量，莫到昆明池水浅，关羽胜过富春江啊。好诗，除却毛公及柳公，纷云雨子虎龙从，一代文豪应属我，千秋历史定称翁啊。柳亚子说到兴奋之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唉，当年民革秘书长当得不顺心，可以辞职组织诗社呀，如今新政协筹备代表落选了，还可以参加文艺工作，可是北京文代会筹委会没有我的位置，全国文联领导机构也没有我的位置，难道如今还要取消我的文人资格吗？真是越想越窝火。来来来，把孙总理遗像给我挂起来，我要让

0: 家都知道我才是真正继承孙中山遗志的人。
1: 秘书赶紧把孙中山先生的像挂起来，刘亚子又大手一挥，叫人安排车，我要去香山碧云寺瞻拜孙中山的衣冠冢。秘书又颠颠的去安排了。李济深房间里，朱运山在跟李济深讨论新政协筹备的事情。
2: 任超啊，刘老对落选民革代表一事颇有微词啊。
3: 是啊，
2: 我也正在为刘老的牢骚苦恼呢。从内心来说，我是尊重刘老的，可是从大局着眼，我不希望看到民革内部出现纷争啊。实在不行，我就让出这个位子给他。哎，你是民革主席，哪有不担任筹委会委员的说法呢？要不我让给他。
1: 朱运山商量说。此刻秘书走进柳亚子的房间。
2: 刘老啊，
1: 统战部的同志都说现在车辆太紧张，需要找周副主席批示，下面又说周恩来太忙，不好为这事儿去打扰他。
0: 柳亚子一拍桌子，托辞。谁都能看出来这是托辞啊。我明白了，我老了，我这把老骨头没用了，我该退休了，我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1: 柳亚子越想越窝火，怒不可遏地说道。秘书一看柳亚子气得不轻，赶紧劝道，
3: 刘老，我看他们确实有困难，您老就体谅体谅。
2: 柳亚子一哼，哼，我体谅，我就是爬，我也要爬到香山去拜爷孙总理的衣冠冢。
1: 北平香山脚下，齐长鹏在检查岗哨，政协警卫部队的徐世勇跟在齐长鹏身后。
3: 齐部长，您看这里的安全保卫工作还有什么问题啊？
1: 徐世勇看见文绉绉的齐长鹏，颇有些不服气。
3: 岗哨安排很恰当吗？
4: 那当然，我们一直沿用延安时期的工作方法，长征后期我就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一直到延安，再到西柏坡，再到北平。
3: 齐部长，您参加过长征吗？
1: 齐长鹏听出徐世勇话中有话，却不动声色。
4: 很遗憾呐，我没有参加过长征，我一直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
3: 从事白区工作？
4: 啊，也是革命工作嘛，不过从事地下工作和警卫中央首长的工作可不一样啊，
3: 但是也有相同之处啊，都是和隐蔽在周围的看不见的敌人做斗争。我认为啊，你还应该在民岗之外再增加暗哨和流动哨。
4: 齐部长，你是读书人吧？
2: 我认为啊，保卫工作是我们当兵的干的事情，真刀真枪和敌人干，哼，那才是真正的斗争。
3: 这是你的想法呀，和敌人斗争需要用脑袋，懂吗？走，我们上山去看看。
1: 齐长鹏头也不回地往山上走去，徐世勇只好带着几个警卫战士跟上。杨再彪和一帮后勤部的战士进城采购物资回来，齐长鹏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去。齐长鹏望着后勤部门的人走远，对徐世勇说，这里的部门太多，人员太杂，要尽可能的把一些部门迁出去。
5: 难道你连自己的同志都怀疑？
1: 齐长鹏严肃地说，
4: 不是怀疑，这是安全保卫工作必须遵守的制度。以后警卫部门的战士要能够辨认每一个出入者的相貌，光凭证件是不行的。
1: 徐世勇不说话，但内心很不服气。齐长鹏来到山上一个制高点，俯瞰周围地形，指着远处的营房问，
0: 那是什么地方啊？
1: 那是傅作义起义部队的营房，目前呢，这里边

0: 还有等待收编的起义士兵啊，不过已经收缴了他们的武器装备。嗯，这可不好啊，这里边的人员太杂，不利于管理，很可能成为特务的据点，要让他们搬离此处。哎，先在这里设一个岗哨，安排一个班的兵力，这件事立刻就办。是，徐世勇转身走了。后勤部营房里，杨在彪和采购物资的战士回到营房，战士们好不容易进了一趟城，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城里的所见所闻。北京城可真大呀，人也多，热闹，我还是第一次进北京城呢。哎呀，北京城的城墙真高啊，房子也多，不像我们乡下那么荒凉。那可不是啊，北京城是皇帝住的地方吗？哎，那现在可没有皇帝了，是人民当家做主了。那你说我也可以进紫禁城逛一逛了？嘿嘿嘿，那可不一定，以后毛主席党中央要住在里边。那你的意思是毛主席要当皇帝？杨在彪听到这里呵斥道，
1: 你们别胡说，
0: 毛主席才不想当皇帝呢。毛主席是咱们无产阶级的领袖，领导我们推翻剥削阶级。干活吧大伙啊，别贫嘴了。一个战士憋不住又嘟囔了一句，听说最近长安大剧院有演出，名角梅兰芳出演，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以及民主人士都要去看演出呢。这句话被杨在彪听得真切，他心下一动，心里已经起了波澜。中央有关部门为了欢迎民主党派人士来北平，特意安排了一场京剧演出，地点定在长安大剧院。剧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剧院门口挂横幅，欢迎各民主党派代表莅临，旁边还挂了很多梅兰芳的海报。齐长鹏来到长安大戏院，布置警卫工作，徐世勇陪同着。齐长鹏查看剧院周围的建筑，这剧院周围有很多高大的建筑物啊，为敌特的狙击手提供了有力的藏身所在，必须加大安保力度，加派警卫战士守卫剧院附近的所有制高点。徐世勇点点头，好，我这就安排人手，我们到里面去看看。齐长鹏和徐世勇走进剧院。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74集。
4: 北平公安局办公室里，齐长鹏和崔丽埋头于北平户籍的调查，大量档案资料堆积如山。崔丽说，我们最近把敌特嫌疑人员的档案进行了分类，数量竟然达到数万人，这样排查敌特人员真是大海捞针呢。齐长鹏说，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不过工作量再大也要一一排查，把档案材料按照管制辖区分发给各个派出所，由各个派出所成立专门的小组去实地的调查了解，把档案上的人和真人一一对照，分别谈话，安排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监督，真正落实军民警民结合，群策群防。你放心吧，我们会细致落实这些工作的。人手不够，我再设法给你们抽调一些，配合你们的工作。离新政协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是对敌特的侦破工作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寝食难安呢。但是我对你有信心呢，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总是在我最彷徨的时候给我力量。齐长鹏笑笑，谢谢你的信任。这时候有一警察进来，齐部长，有你的电话。齐长鹏匆匆出门又很快回来，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出了点问题，刚才肖孝天打了电话说王虎死了，我要马上赶回去。啊，崔丽已经死了？怎么死的？情况还不清楚，我马上过去。半小时后，齐长鹏来到北平看守所验尸房，王虎的尸体放在验尸台上。齐长鹏拉开覆盖的白布看了一眼，法医把一份验尸报告递给他。齐部长，这是尸检报告，王虎是被毒死的，初步检验是氰化物中毒。毒杀？齐长鹏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他手里拿着王虎的那个十字架胸章看验尸报告。肖孝天说，一定有内鬼，我已经安排了排查所有负责看押王虎的人。

0: 人员。齐长鹏点了点头，好，我要跟他们每个人分别谈话。十分钟后，齐长鹏和萧啸天来到一间办公室询问看守王虎的战事。战事很委屈，齐部长，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贫农，跟国民党反动派有深仇大恨，是共产党让我脱离苦海，我怎么能够忘恩负义呢？怎么可能通敌呢？齐长鹏好言说道，你不要担心，也不要有顾虑，好好配合组织调查，事情一定能够搞清楚。是，我一定配合调查。当时你是负责看守王虎的主要负责人，王虎在死亡前有什么反常举动吗？战士回忆着，反常举动这倒没有发现，一切正常。我每隔15分钟去看一次，王虎一直坐在床边，情绪稳定。后来大概是中午11点50的样子吧，食堂的同志来送饭，因为这个犯人特殊，我都是亲自把饭菜送到他手上的。我打开监门把饭递给他，还教育了他几句，他很老实，连连点头说一定感谢政府。我看着他把饭吃完，收了碗筷，锁上门出去了。没想到还没有15分钟他就不行了，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我们连忙叫来了医务室大夫，大夫来了一看，他的心跳已经没有了。前后经过就是这样。齐长鹏转身询问萧啸天，食堂送饭的人是谁啊？萧啸天说，一共三个人啊，我已经调查过了，都是比较可靠的同志啊。齐长鹏又问这个战士，王虎是完全被隔离，没有跟外界任何人有接触？是的，我们的警戒非常严格，他不可能跟任何人接触啊。齐长鹏若有所思的看着手里的那个十字架胸章。询问完那个战士，齐长鹏到后勤部门食堂，大家都在忙碌着，齐长鹏在一旁悄悄地观察了一会儿，他看见了杨再彪，脑子里闪过了梅兰芳演出那天杨再彪和几个战士来送服装道具的镜头。齐长鹏原本想找这些人来询问，但是突然他改变了主意。是夜，齐长鹏在灯下看文件，薛家骥来了，齐长鹏放下文件，热情地招呼他，小骥你来了，听说你有任务交给我，我就连忙跑过来报道了。薛家骥一脸兴奋，新政协会议召开在即，北平的反特工作紧迫，敌特组织已经深入到我们内部，当务之急是找到并抓住他们，找你来是有重要的工作交给你，我想安排你到后勤部门工作，主要任务是查出潜伏在我们内部的敌人，坚决完成任务。我们不但要建设新政权，还要保卫新政权呢，你的任务可谓艰巨呀。艰巨我不怕，只是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答应你，这个任务完成以后一定要亲自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好，我保证完成任务。齐长鹏拿出那个十字架胸章，小徐啊，我问你，这个十字架胸章可能出自哪里你知道吗？薛家骥拿起来看了看，哦，这是教会医院的标志啊，一般教会医院都会用这种标志。齐长鹏有些吃惊，自言自语道，难道又跟这个圣约翰医院有关？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 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

0: 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北平新政协筹备处保卫部门办公室的墙角放着一张小床，齐长鹏正躺在床上打盹儿。薛家骥急匆匆进来，看见齐长鹏在休息，他不想惊动齐长鹏，赶紧放轻脚步，刚要悄悄退出去，齐长鹏却醒了。小薛，薛家骥站住，有点不好意思，对不起，把你吵醒了。你是不是又一夜没睡呀？没事，眯了一会儿，已经清醒了。你那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啊？齐长鹏一边说着，一边到墙角的洗脸盆中洗了一把冷水脸，又显得很精神了。没有。与齐长鹏相比，薛家骥则显得有点垂头丧气。哦，没有。是啊，我这几天一直在后勤部门排查，全面摸了底，可是依然很难确定可疑人员。我觉得有点找不到方向了，感觉自己很没用。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帮我指指路。齐长鹏笑了笑，遇到这么点小挫折就否定自我了，你这个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啊还不行吗？我心里着急呀。哼，做保卫工作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疾风暴雨，有的时候又很需要耐心，从最细微的地方寻找线索，心浮气躁啊，呵呵，只会把自己搞乱。薛家骥闷着头不作声，齐长鹏招呼他，来，坐一坐，坐一坐啊，喝杯茶。别把精神搞得那么紧张，发愁着急啊，那是不管用的啊，一定要动脑子。薛家骥点了点头，接过了齐长鹏递给他的水杯。新政协筹备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了，敌人的眼睛正盯着我们呢，他们比我们更着急，急着想搞破坏。我们只要头脑清醒，就一定能够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你想想啊，目前我们最大的隐患是什么呢？薛家骥用心思考了一下，我最担心的呀，是内部会出现问题，敌暗我明，很容易被动啊。所以啊，我们不能被动的工作，必须主动出击，引蛇出洞啊。薛家骥心里一动，引蛇出洞。齐长鹏点点头，其实敌人已经留下线索了，我们只要揪住不放，就一定能把他们从暗处拖到明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线索？哦，我有一个想法，王虎肯定是敌人下手毒死的，也许我可以从毒死王虎的氰化物上入手，去寻找毒源。对嘛，这是个好主意，看来只要不着急冷静下来，你的分析能力并不差嘛啊。我跟你聊一聊，我就觉得思路开阔多了。好，我现在就去。薛家骥说着站起来就往外跑。嘿，慢一点嘛，你看你说风就是雨。薛家骥不好意思地站住了，齐长鹏叮嘱他，不要急躁，记住效率要高，但不一定要显示出焦虑的情绪，这是最容易出纰漏的。薛家骥尴尬地挠挠头，好，走，我送你出去，顺便散散步。两人来到办公室外，并肩走着。齐长鹏说，小薛啊，要有信心，从大局来看，敌人已经彻底失败了，现在不过是在做最后的一搏，无论如何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薛家骥点

0: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尽量保护已有的革命成果，并且尽可能的防止敌人破坏，尽早迎接全面胜利的到来。毛主席说得好啊，对付敌人要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只要把握住这个大原则，我们一定能把工作做好。嗯，听你一说，我心里开阔多了，也安定多了。您放心吧，我坚决完成任务，绝不给敌人可乘之机。薛家骥答应着，齐长鹏信任地握住了薛家骥的手。两人分行，齐长鹏回到办公室，发现萧啸天和崔丽正在里面等他。萧啸天一见他进来就说，老齐，有新情况，北平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刚刚查获了一个秘密的敌特电台。哦，抓到人了吗？没有，晚了一步被他们跑了。那就要仔细搜查他们留下的所有的资料，争取找到线索。已经安排人了，正在查。最好是要抓到活口，了解他们到底有什么计划。哎，崔丽，户籍调查方面有进展吗？崔丽说，基本上结束了，可是收获不大。不过我有一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说说看。我在想啊，这些特务潜伏下来一定需要活动经费。目前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很好，为了避免被发现，特务显然会尽量减少跟人的接触啊。所以我想啊，他们的活动经费是不是通过邮局汇款得到的呢？萧啸天点了点头，
1: 有道理，应该是国民党从南方那边汇过来的。
0: 哎，崔丽，你立刻着手调查可疑的汇款或者包裹，说不定咱们能从这里揪住特务的狐狸尾巴。
1: 是，
0: 齐长鹏赞扬道。不错嘛，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反特战士了，能够积极主动的去思考问题，寻找办法。崔丽有些害羞的笑了笑。
1: 还有一个情况，我觉得也要和你商量一下。
0: 萧啸天说，
1: 哦，什么呀？
0: 是这样的，北平市公安局前几天接到了一桩刑事案件啊，一个电力工程师被人杀害了，估计是谋财害命。这件事看起来好像跟特务没有什么关系，但毕竟死了人。目前北平市内鱼龙混杂，情况千变万化，我们还是应该排查一下，以防万一啊。崔丽补充道，最主要的是这个案件的发案地点也在圣约翰医院附近。齐长鹏颇为惊讶，皱起了眉头。哦，又是圣约翰医院，
1: 看来我们得查查这个地方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凶杀案件恐怕不是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
0: 好，说干就干，咱们现在就去公安局。三人当下坐车来到北平市公安局。一进局长办公室，局长便吃惊地迎了上来，跟几个人握手寒暄。
1: 哎呀，你们到我这儿来恐怕不是小事吧，需要了解什么情况啊？怎么也不先来个电话呀？
0: 齐长鹏说，谭局长，情况紧急，我就开门见山了，听说你们正在调查一宗凶杀案，死者是个电力工程师。
1: 是啊，
0: 这是近期最严重的一起刑事案件，我们局里也很重视，派了骨干力量在调查此案。可以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2: 局长拿起了一沓案卷资料翻看了一下，从作案现场来看呢，这的确是一桩谋财害命的刑事案件，死者名叫叶尚清，是被三角刺刀刺杀的，被路人发现后就近送到了圣约翰医院，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死者随身携带的皮包被抢劫。
0: 我想看看现场收集的证据和尸检报告。
1: 局长一愣，哎，怎么这个案件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0: 齐长鹏说，这个目前呢还不清楚，但据我们了解的一些情况，这个案件的背后也许有更深的背景，所以我需要了解更多的细节。

0: 问题，我全面配合。局长立刻开始拨电话。喂，技术科吗？啊，我是谭正文，请马上派人把叶尚卿的尸检报告送到我的办公室来。啊，对了，跟案件有关的其他证据也一起带来。局长放下电话问，哎，老齐啊，这个案件跟迪特的地下活动有关吗？齐长鹏说，很有可能，也许还牵涉到新政协的保卫工作呀。哦，那必须要重视，新政协可不能出任何岔子啊。我估计现在留在北平的迪特主要目标就是新政协。是的，所以我们不能放过一丝一毫的可疑之处。这时技术人员敲门进来，送来了验尸报告和现场收集的实物证据。齐长鹏接过验尸报告看着，肖孝天和崔丽仔细查看实物证据，有现场收集的脚印照片和死者身上的随身物品，还有一袋印有圣约翰医院字样的西药。齐长鹏一边看一边念给旁边的人听，死者是被三角刺刀刺破颈动脉导致流血过多而死亡的。局长说，这种三角刺刀啊很常见。肖孝天在死者随身物品中发现了一枚十字架胸章，与王虎身上发现的胸章一模一样，而且也是中空，里边可以夹带东西。他拿起胸章示意齐长鹏，齐长鹏注视着那枚胸章。局长见状问道，怎么这枚胸章有名堂？嗯，同样的胸章，我们不久之前抓捕了一个特务，身上也搜出了一枚十字架的胸章，跟这个一模一样。崔丽说，看来这个案子果然跟敌特活动有关系啊。齐长鹏说，现在还不要轻易的下结论。谭局长啊，你们查到这个死者的住处了吗？局长点点头，案卷资料中应该有，我想去看看。好啊，我找人陪你们一起去。不一会儿，局长找来了一个公安人员，齐长鹏、肖孝天和崔丽在公安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叶尚卿的住宅。叶尚卿的住宅是一个俄式建筑，外墙上布满了藤蔓植物。公安人员介绍道，这所房子是七八十年前呢，一个逃亡到中国的白俄修建的，占地1000多平方米。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75集。
5: 一进局长办公室，局长便吃惊地迎了上来，跟几个人握手寒暄。哎呀，你们到我这儿来恐怕不是小事吧？需要了解什么情况啊？怎么也不先来个电话呀？齐长红说，谭局长，情况紧急，我就开门见山了。听说你们正在调查一宗凶杀案，死者是个电力工程师。
6: 是啊，
5: 这是近期最严重的一起刑事案件，我们局里也很重视，派了骨干力量在调查此案。可以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局长拿起了一沓案卷资料翻看了一下，从作案现场来看呢，这的确是一桩谋财害命的刑事案件。死者名叫叶尚清，是被三角刺刀刺杀的，被路人发现后就近送到了圣约翰医院，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死者随身携带的皮包被抢劫。我想看看现场收集的证据和尸检报告。局长一愣，哎，怎么这个案件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吗？齐长鹏说，这个目前呢还不清楚，但据我们了解的一些情况，这个案件的背后也许有更深的背景，所以我需要了解更多的细节。
6: 那没问题，我全面配合。
5: 局长立刻开始拨电话。
6: 喂，技术科吗？啊，我是谭正文，请马上派人把叶尚清的尸检报告送到我的办公室来。啊，对了，跟案件有关的其他证据也一起带来。
5: 局长放下电话问，哎，老齐啊，这个案件跟敌特的地下活动有关吗？
6: 齐长鹏说，
5: 很有可能，也许还牵涉到新政协的保卫工作呀。
6: 哦，那必须要重视，新政协可不能出任何岔子。我估计现在留在北平的敌特主要目标就是新政协。
5: 是的，所以我们不能放过一丝一毫的可疑之处。这时技术人员敲门进来，送来了验尸报告和现场收集的实物证据。齐长鹏接过验尸报告看着，消消

0: 天和崔丽仔细查看实物证据，有现场收集的脚印照片和死者身上的随身物品，还有一袋印有圣约翰医院字样的西药。齐长鹏一边看一边念给旁边的人听，死者是被三角刺刀刺破颈动脉导致流血过多而死亡的。局长说，这种三角刺刀啊很常见。肖孝天在死者随身物品中发现了一枚十字架胸章，与王虎身上发现的胸章一模一样，而且也是中空，里边可以夹带东西。他拿起胸章示意齐长鹏，齐长鹏注视着那枚胸章。局长见状问道，怎么这枚胸章有名堂？同样的胸章，我们不久之前抓捕了一个特务，身上也搜出了一枚十字架的胸章，跟这个一模一样。崔丽说，看来这个案子果然跟敌特活动有关系啊。齐长鹏说，现在还不要轻易的下结论。潘局长啊，你们查到这个死者的住处了吗？局长点点头，案卷资料中应该有，我想去看看。好啊，我找人陪你们一起去。不一会儿，局长找来了一个公安人员，齐长鹏、肖孝天和崔丽在公安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叶尚卿的住宅。叶尚卿的住宅是一个俄式建筑，外墙上布满了藤蔓植物。公安人员介绍道，这所房子是七八十年前呢、一个逃亡到中国的白俄修建的，占地1000多平方米。这个白俄死了以后，这座建筑被一个中国的古董商人买了下来，又做了一定的改建，加入中国建筑风格的元素，成为这一带的一个风景点。日本人占领北平后，这个古董商人呢，抛弃此房产，南下南洋躲避战乱。这房子就被一个日本陆军中将占领，成为战时指挥所和私人住宅，一直到日本战败投降。这后来大概是1947年吧，这个原房主的主人，也就是古董商人的儿子，回过北平，从国民党当局手中认领了财产。这再后来吧，这房子就被分割出租了，租金也很便宜。齐长鹏问，房主现在在什么地方啊？那个古董商的儿子在北平解放之前就离开了，据说是去了香港或者是新加坡啊，具体情况就不清楚了。公安人员一边说一边打开了房门。走进叶尚卿住宅，齐长鹏等人四下查看。公安人员继续说，据说这个叶尚卿啊是个自由职业者，曾经留学日本，是个电力工程师，40多岁还没有结婚。那他租这个房子多长时间呢？
1: 大约一年吧。租了房子以后他一直住在这里啊。
0: 齐长鹏等人走进书房，书房里有很多书籍和收藏品。肖孝天走到书架前查看书籍，他发现书架上放有好几本爆破方面的书，他抽出一本翻阅了一下，然后递给齐长鹏。齐长鹏看了一眼，对公安人员说，这个电力工程师好像爱好挺广泛的啊，你看他的藏书中有大量的爆破方面的书籍，我怀疑这个人可能还是个爆破专家呀。肖孝天问公安人员，叶尚卿的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情况你了解吗？
1: 由于这个人一直是单身居住，我们目前掌握的相关资料还比较有限。据说叶尚卿父母双亡，有亲戚在海外。
0: 齐长鹏查看房间的地板墙壁，
2: 我看应该彻底搜查这所房子，看看有没有暗道密室。
0: 公安人员点点头，看来问题还真的比较严重啊。好，我现在就安排人手进行彻底搜查。齐长鹏和崔丽来到屋顶平台，他们四处张望，周围都是民宅，
1: 房屋低矮。

0: 往东看就能看见高高的圣约翰教堂的屋顶。崔丽说，圣约翰医院就在那座教堂附近，是一座教会医院，建于1917年，常常免费为贫民治疗，就算是日本占领期间也没有停业过，在市民中口碑一直很好。那教堂的情况了解过了吗？圣约翰教堂建于清末，由传教士用募捐款修建，一直从事基督教的传播。义和团闹北京，教堂部分建筑被烧毁，后来又修复了。教堂中的神职人员和周围的居民相处还算是融洽，没有出现过大的纷争。圣约翰教堂在战争和灾荒期间常常开设粥厂救济灾民。北平解放后，教堂的神职人员和解放军的关系也很好，主动到人民政府登记备案，无偿收治解放军受伤的官兵，从来没有发现什么违法违纪行为。齐长鹏默默地听着，手上把玩着那枚十字架胸章。你回去以后马上调查一下这个叶尚卿的情况。好的，最好能够找到跟叶尚卿有过接触的人，当面了解一下情况。我知道。这时萧啸天跑上了平台。老齐，果然不出你所料，叶尚卿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密室。齐长鹏一听，立刻向楼下房间跑去。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书柜被搬开了，墙上隐隐约约能看到被拆卸的痕迹。齐长鹏、萧啸天和公安人员目不转睛地盯着书房墙壁。一个公安人员卸下了书房的护墙木板，露出了一道暗门。公安人员慢慢地打开暗门，里面是一个低矮的小暗室，只容得下一个人进入。齐长鹏接过手电往里面一照，小暗室里只有一个保险柜。
2: 把保险柜抬出来。
0: 公安人员把沉重的保险柜抬出来，保险柜已经锈迹斑斑。齐长鹏等人围着保险柜用力拉了拉门，锁着的。
2: 我来试试。
0: 萧啸天把耳朵贴在保险柜的门上，一只手轻轻地转动密码盘。屋子里很安静，大家都紧张地盯着萧啸天。汗水从萧啸天的额头渗出，终于听到咔嗒一声，锁打开了。萧啸天慢慢打开保险柜的门，保险柜里只有一张纸，他拿出来是一幅画，他把图画递给了齐长鹏。齐长鹏一看，脸上疑窦丛生。哦，又是这幅画呀。公安人员纳闷地看着他，怎么，你见过这幅画？
2: 是的。
0: 齐长鹏说，这是我第二次见到这个西山西照图了。萧啸天和崔丽对视了一眼，他们也意识到情况的复杂性。齐长鹏想了想，
2: 下一步我们要重点调查圣约翰医院，调查那个被捕又逃脱的陆洪来的情况。
0: 新政协保卫处，齐长鹏和萧啸天把上次在棉花胡同28号找到的那张西山西照图拿出来，跟刚发现的这张图放在

一起对比。老肖啊，你有什么看法呀？萧啸天仔细看了看，这两张图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拼凑在一起，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整体，他们之间一定有联系。我觉得好像还缺点什么呀。齐长鹏把西山西照图举在灯下看，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萧啸天说，哎，你说会不会还有一张图，三张拼在一起就完整了呢？齐长鹏眼睛一亮，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不管怎么样，我们开始发现这些孤立事件之间的联系了。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我们绝不能让它再跑掉。后勤部营房里，大家忙碌了一天，都累得精疲力尽了，东倒西歪的躺在床上闲聊。薛家骥说，嘿，这都来了北京这么久了，还没有去游览过北京的名胜古迹呢。虽然去过几次中南海，可是一直没能见到毛主席啊。其中一个战士说，嘿嘿，你说的轻巧，毛主席是什么人呢？你想见就能见的呀。我们来了这么久也没有见过他呢，你才来几天呢？哎，听说毛主席这两天要和民主人士去游览天坛呢。另一个战士兴奋地说，哎，真的吗？你知不知道是哪天呢？我也想去看看毛主席啊。不知道啊，那个小战士叹了一口气，哎，说了等于白说。旁边有人说话，你们呢，都别妄想了，毛主席和民主人士要去天坛，那还不戒备森严呢，你们肯定进都进不去，哪能看到毛主席啊。薛家骥长叹一声，哎，说起来是在中央机关工作，经常能见到中央首长，其实啊，这里一点都不好，一个中央首长都见不着，工作还特紧张。我看呐，还不如在基层，基层每一周还有星期天，工作也没有这么辛苦啊。嗯，说的也是啊，当时啊，我是拼命争取才来的中央机关，没想到会是这样。另一个战士也说，哎哎哎，我说你们参加革命工作到底是什么目的啊？难道就是想见见中央首长，以后好在别人面前吹嘘几句吗？就是嘛，薛家骥啊，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干工作还怕辛苦挑肥拣瘦的，你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公子哥的习气吗？薛家骥两眼一瞪，哎，谁说的？我可没有怕辛苦啊，平时你们谁见我偷懒了？我只不过是说两句而已，发发牢骚也不行啊。刚才那个小战士不服气，发牢骚？发牢骚是思想的外部表现，这说明你的思想有问题。一个合格的革命战士应该主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不应该发这种牢骚。我不过是想见见中央领导罢了，我心里尊敬他们，想见见他们啊，这有错吗？难道你们都不想见吗？薛家骥瞟了一眼杨再彪，发现他正在整理床铺，好像完全不在意大家在说什么，便说，哎，老杨啊，哎，你说我说的对吗？难道你不想见见毛主席吗？杨再彪淡淡地说，哎呀，时候不早了，你们别吵了啊，明天还有好多工作呢。他拉开被子躺到了自己的床上，薛家骥打了个哈欠也上床了，嘴里仍说着，老杨啊，你总是这样，什么事情都不发表意见，嘿嘿，老好人谁都不得罪。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我怎么想的？我什么都没想，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最大的贡献。杨再彪似乎有点紧张，嘿嘿，唱高调。
薛家骥一副明了的样子，其实啊，你最早来这里工作，心里肯定比谁都想见到毛主席，可惜啊，一直没。

0: 没见到，有点没面子，呵呵，是不是啊？大家都轻声地笑起来，有人附和地说：“哎，我说薛家骥啊，你也真是的，不给我们老同志留点面子，说话太刻薄了吧？”啊！杨再彪并不理会大家的调侃，倒头呼呼大睡。闹得累了，大家纷纷睡去，营房里很安静，能听到外面一片虫鸣声。薛家骥还没有入睡，他躺在床上睁大眼睛，小心地听着周围的动静。房间里只有轻微的翻身、咳嗽、梦呓的声音。半夜有人起来上厕所，走出营房，薛家骥翻身坐起来，在黑暗中穿上鞋子，装得睡眼朦胧的样子走了出去。墙根下一个人正在小解，薛家骥也走过去，这才看清楚那个人是杨再彪。杨再彪也看见了薛家骥，也在小解的薛家骥装得哈欠连天的样子。
1: 哎呀，好冷啊，老杨，我刚才开你的玩笑，别介意啊。
0: 杨再彪大方地说：“什么呀，我都忘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那心眼儿就是小，一点破事儿都记一辈子。哎，你看你看你看，还说忘了呢，这么快就还给我了。我看你这位老同志讽刺人的本事一点儿也不比我差呀。”啊，杨再彪笑了笑，两个人的隔膜仿佛在玩笑中消除了。
1: 哎呀，这都农历五月了，快收麦子了，这天气还这么冷，只怕会影响今年的收成啊。
0: 杨再彪不冷不热地扯了句闲话。薛家骥问：“哎，老杨，你家乡是哪里的呀？也种麦子吗？”“
1: 我是山东人，地道的农民啊，在我们那里，小麦和高粱是主要的庄稼。”
0: 两人小解完毕，回到营房，各自在床上躺下，一夜无事。吴云飞住处，程寒三正在擦拭一门肩扛式迫击炮。吴云飞从门外进来，看到迫击炮，吃了一惊：“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干什么？”程寒三说：“呵，那当然是要用了。”
2: 哎，你可别乱来啊，现在还不是用这个的时候。
1: 我知道，不过要先做好准备，等那帮民主人士在六国饭店聚齐了，我就轰他一下，送他们上西天。
0: 程寒三说着做了一个发射的动作。
2: 不行不行，
1: 毛局长离开北平的时候已经针对民主人士做了安排了，我自有分寸，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76集。
4: 闹得累了，大家纷纷睡去，营房里很安静，能听到外面一片虫鸣声。薛家骥还没有入睡，他躺在床上睁大眼睛，小心地听着周围的动静。房间里只有轻微的翻身、咳嗽、梦呓的声音。半夜有人起来上厕所，走出营房，薛家骥翻身坐起来，在黑暗中穿上鞋子，装得睡眼朦胧的样子走了出去。墙根下一个人正在小解，薛家骥也走过去，这才看清楚那个人是杨再彪。杨再彪也看见了薛家骥，也在小解的薛家骥装得哈欠连天的样子。
5: 哎呀，好冷啊，老杨，我刚才我开你的玩笑，别介意啊。
4: 杨再彪大方地说：“什么呀，我都忘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那心眼儿就是小，一点破事儿都记一辈子。哎，你看你看你看，还说忘了呢，这么快就还给我了。我看你这位老同志讽刺人的本事一点儿也不比我差呀。”啊，杨再彪笑了笑，两个人的隔膜仿佛在玩笑中消除了。
5: 哎呀，这都农历五月了，快收麦子了，这天气还这么冷，只怕会影响今年的收成啊。
4: 杨再彪不冷不热地扯了句闲话。薛家骥问：哎，老杨，你家乡是哪里的呀？也种麦子吗？
5: 我是山东人，地道的农民啊，在我们那里小麦和高粱是主要的庄稼。
4: 两人小解完毕，回到营房，各自在床上躺下，一夜无事。吴云飞住处，程寒三正在擦拭一门肩扛式迫击炮。吴云飞从门外进来，看到迫击炮，吃了一惊：“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干什么？”程寒三说：“呵，那当然是要用啊。”
5: 哎，你可别乱来啊，现在还不是用这个的时候。
4: 我知道，不过要先做好准备，等那帮民主人士在六国饭店聚齐了，我就轰他一下，送他们上西天。
5: 程寒三说着做了一个发射的动作。
4: 不行不行，毛局长离开北平的时候已经针对民主人士做了安排了，我自有分寸，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
5: 毛局长有什么指示啊？
4: 吴云飞沉默不语。
5: 呵，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对我留一手？
4: 嗨，你也是做这一行的，应该懂规矩啊。什么话该说该什么时候说都是有规定的，由不得我们擅自决定啊。我是怕有人拿着鸡毛

0: 当令箭呢？哎，你这是话里有话呀，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你不相信我吗？哼，现在我们跟毛局长根本联系不上，你打着他的名号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啊？你这是什么话？我们现在的处境，脑袋掖在裤腰带上，说没就没了，我还有心思跟你玩花招吗？再说了，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是能升官还是能发财呀？陈寒三不说话了。你以为我愿意在这里待着啊？我巴不得赶快离开这儿到南方去呢。紧要关头啊，兄弟，我们要精诚团结，完成党国交给我们的任务啊。啊，行了，我也就是说说而已，我们的任务一直没有进展，我心里比你着急。急有什么用啊？要想办法等时机。陈寒三说，我想要亲自到六国饭店去看一看，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不行，太危险了。据我所知，共党对六国饭店的警戒相当严，我们可别偷鸡不成蚀把米吧。尤其是米已经不多了。陈寒三听出吴云飞在挖苦自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崔丽在向齐长鹏汇报调查叶尚卿的情况。我们在军管会接管的已经封存了的敌伪档案资料中找到了叶尚卿的材料。叶尚卿今年43岁，商人家庭出身，父亲是个民族资本家，在日本占领北平期间去世。叶尚卿留学日本，主攻的专业方向确实是民用爆破专业。此人一年多以前回国，受聘于山西的一家煤矿，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档案资料上记载，此人一年多没有离开过北平，租住在那所白俄的老房子里。被人杀害那天，他因感冒去圣约翰医院就诊。齐长鹏问，叶尚卿还有没有亲属在北平啊？目前还没有查到，不过他有一个女朋友叫方文杰，是个中学老师。女朋友多大年龄了？32岁。齐长鹏愣了一下，这么大了还没结婚吗？没有啊。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
0: 还不清楚。陆红来的情况呢？查到没有？我查遍了所有的档案，都没有发现陆红来的材料。好，现在我们就从三个人身上入手展开调查。一个是叶尚卿的女朋友方文杰，另一个是被捕后逃脱的陆红来，第三个人是叶尚卿被害那天去圣约翰医院见的人。深入下去，我们的思路就会清晰。齐长鹏说着，拿出两张西山西照图来让崔丽看。崔丽把两张图拼凑在一起，从构图结构来看，这个西山西照图似乎还缺少一部分，应该还有一张才对，才是一个完整的图啊。齐长鹏赞许地看了他一眼。对，我和老肖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张图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崔丽仔细地看着这两张图，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之处。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两辆车一前一后停在圣约翰医院外。齐长鹏、肖啸天、崔丽和一公安人员走下车，走进圣约翰医院。医院里很多病人，大多是城市贫民。圣约翰医院陈院长正在打电话，安排住院部给病人做手术。他一抬头，看见齐长鹏等人站在院长办公室门口，赶紧说完话，匆匆放下电话，迎了上去。呵呵，欢迎，欢迎，欢迎。公安人员说，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政协筹备处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齐同志，他们想了解一下叶尚卿的案情。陈院长有些不解，你们不是来调查过多次吗？情况都已经说过了呀。是这样的啊，齐长鹏说，这个叶尚卿可能跟一个重大的案件有关系，所以我们想再仔细的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当时叶尚卿在医院附近遇刺，被送到我们医院来急救，可惜失血过多，心脏功能衰竭而死亡，我们是尽了力的。据我们调查得知，这个叶尚卿在遇刺前曾经到你们医院就诊，我们想见见当时给他诊病的大夫。哦，这个情况我还真不太了解，那我得查查记录，因为已经过去一个礼拜了，我们这里每天要接诊200-300个病人呢。你们稍等一下，我这就去查。陈院长走出了办公室，很快他带着一个老年大夫走了进来。这位是郑大夫，就是他给叶尚卿看的病。齐长鹏看着老年大夫，郑大夫，我们想了解一下叶尚卿看病的情况。郑大夫说，这个叶尚卿是因为患了感冒来我们医院就诊，我记得当时给他开了感冒药，然后他就走了，整个诊治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那药也是常规的药啊。你当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吗？没注意，我想是没有。啊，那好，郑大夫，谢谢您了。郑大夫出去了，齐长鹏拿出陆红来的照片递给陈院长。陈院长，照片上这个人您一定认识吧？陈院长看了看照片，哦，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位大夫，已经离职很久了，有7-8个月了。听说他跟敌特组织有关系，被政府看押起来了。对，但是这个人现在逃走了，不知道您能否提供一些跟他有关的消息啊？哦，这个陆红来的医术啊，并不高明，工作态度也不是很认真，后来出了一次医疗事故，医院就终止了跟他的合约，再后来就没有他的消息了。看到来圣约翰就诊的病人络绎不绝，询问完毕，齐长鹏等人一路走来。崔丽说，看起来这家医院的医疗设施还比较先进呢。公安人员说，这家医院的条件算是不错的，所以来就诊的人也很多。肖啸天说，很多病人看上去经济条件并不好，这家医院收费不高吗？公安人员说，啊，这是一家教会医院，平时会得到一些慈善机构的捐款，所以啊，他们的收费也就比较便宜。肖啸天又问，哦，那医生的收入也就不高了？是啊，有些医生是宗教徒，他们看重治病救人的社会功效，对金钱的要求不高。崔丽疑惑地说道，哦，怪不得陆红来不在这里干了，这跟他的宗旨可是相差太远了。齐长鹏思索了一会儿，不过敌人选择这家医院做养护倒是一个聪明的想法，这里人多事杂，容易浑水摸鱼啊。对呀，所以陆红来来这里当了几个月的南国先生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啊。公安人员也表示赞同。几个人说着来到了医院的后花园。齐长鹏说，

0: 陈院长和郑大夫都很坦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叶尚卿是到圣约翰医院来跟人碰头的话，恐怕另有其人。我怀疑这家医院潜伏着敌特人员，而且正在酝酿着更大的阴谋。萧啸天说，我看呐，可以安排人手监视这家医院。晚上，齐长鹏回到新政协筹备处，向首长汇报近期的工作情况。啊，这就是我们最近掌握的情况。根据目前的情形来看，我估计敌特会在近期内展开针对新政协会议的破坏活动。明天就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了，离正式召开政协会议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你们呢，一定要全力以赴，确保在政协会议之前侦破敌特组织。首长表情严肃地嘱咐道。是，齐长鹏立下保证，心情沉重地离开了办公室。第二天，崔丽跑了一天的邮局，傍晚回来后立即把调查到的情况告诉了齐长鹏。哎呀，邮局方面还是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看来是没有什么希望了。齐长鹏安慰道，哼，不要泄气嘛，起码我们排除了一些可能性啊。崔丽想到什么，突然笑了。齐长鹏有点摸不着头脑。
1: 你笑什么？我说错话了？
0: 没有没有，我想起来了，你刚才安慰我的话正是今天我安慰别人的话。其实啊，道理我都明白，可依然还是控制不好情绪。齐长鹏笑了笑，呵呵，人非草木，工作中受点挫折，有情绪那是难免的，但是做我们这个工作一定要学会控制情绪。我们时刻在和敌人进行着较量，首先不能在心态上输了。嗯，我知道，我还会接着查下去的。我还在想圣约翰医院和那张西山西照图，那张图里究竟暗藏着什么秘密呢？崔丽想了想，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什么计划图呢？那你说是什么样的计划呢？哦，这很难说。齐长鹏深思着，这个叶尚卿是个爆破专家，你说这张图里会不会隐藏着一个爆破计划呢？崔丽一惊，抬头看着齐长鹏，发现他的脸上也布满了担忧。六国饭店接待室内坐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是要求加入政协的。一位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一边忙着登记，一边向人群进行解释。各位，加入新政协这是有政治要求的，不是报名就可以加入的啊，请你们理解。这时几个穿着传统汉装的大汉走了进来，气势汹汹地拨开人群，站到工作人员面前。工作人员抬起头，请问你们是？
2: 俺是汉刘邦北京总舵的舵主，俺们来是要求加入新政协的。
0: 领头的一个大汉说。工作人员连忙站起来，啊，对不起啊，加入新政协是有条件的，请你们先做个登记，我们要进行核查，看看是不是符合加入新政协的条件。
2: 嘿，怎么还不要俺们加入？俺们可是为打日本鬼子做过贡献的，凭什么不要俺们呢？
0: 啊，这是上级的统一要求。您说您参加过抗日啊，请问是什么时间啊，什么地点，具体进行了哪些活动，产生了什么结果和影响啊？哈哈，这么啰嗦。
2: 俺们就是见了日本鬼子就灭了他，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打了他们了哇哇叫。
0: 其他大汉纷纷附和，
2: 就是就是，我们打了很多小日本，为抗日做了很

0: 大贡献的。
1: 工作人员看着他们，皱了皱眉，无奈的摇了摇头。这样吧，我先登记下来，有了消息再通知你们好吗？那群汗流帮的大汉们吵吵嚷嚷，很不服气。乔装后的陈寒三也混迹在这些人群中，他胡子拉碴，一扫往日斯文形象。现场一派乱哄哄的景象，工作人员颇有些无奈，只好去请示领导。陈寒三脸上挂着一丝冷笑，冷眼旁观。饭店门口，齐长鹏来检查安全保卫工作。此时正是工作时间，大门口进出的人员很多。进出大门的男女老少，服装千奇百怪。守门的战士对此感到很反感，看见穿军装的就敬礼，西装革履、长袍马褂的就不礼。这时候，头戴瓜皮帽的张兰走过来，警卫战士瞟了他一眼，假装没看见，把头扭到一旁。齐长鹏快步上前：“张兰先生，您老来了。”
2: 他们叫我来开个会。哎呀呀，你们这里很热闹，人来人往的。
1: 张兰说着，仿佛无意地看了一眼警卫战士。齐长鹏见状，对警卫战士说：“按照规定，门卫要向进出的人员敬礼。”警卫战士不得已，很不情愿地向张兰敬了个礼。张兰笑呵呵地走了进去。等张兰走后，齐长鹏才问警卫战士：“刚才为什么不主动敬礼啊？”警卫战士说：“首长啊，这些民主人士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有些看上去就跟以前欺压老百姓的地主老财一个样子，我不愿意向他们敬礼。”
2: 齐长鹏严肃地说：“这是工作，是制度，你怎么能够看人下菜呢？”“
3: 嗨，首长啊，您不知道，这些民主人士里，有的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得意洋洋的。现在战士们都在说啊，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还不如反革命呢。胡扯！”
4: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77集。
5: 六国饭店接待室内坐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是要求加入政协的。一位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一边忙着登记，一边向人群进行解释：
6: 各位，
5: 加入新政协这是有政治要求的，不是报名就可以加入的啊，请你们理解。这时几个穿着传统汉装的大汉走了进来，气势汹汹地拨开人群，站到工作人员面前。工作人员抬起头：请问你们是？
6: 俺是汉刘邦北京总舵的舵主，俺们来是要求加入新政协的。
5: 领头的一个大汉说。工作人员连忙站起来：啊，对不起啊，加入新政协是有条件的，请你们先做个登记，我们要进行核查，看看是不是符合加入新政协的条件。
6: 嘿，怎么还不要俺们加入？俺们可是为打日本鬼子做过贡献的，凭什么不要俺们呢？
5: 啊，这是上级的统一要求。您说您参加过抗日啊，请问是什么时间啊，什么地点，具体进行了哪些活动，产生了什么结果和影响啊？
6: 哈哈，这么啰嗦，俺们就是见了日本鬼子就灭了他，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打了他们了哇哇叫。
5: 其他大汉纷纷附和：
6: 就是就是，我们打了很多小日本，为抗日做了很大贡献的。
5: 工作人员看着他们皱了皱眉，无奈地摇了摇头：
6: 这样吧。
5: 我先登记下来，有了消息再通知你们好吗？
6: 那群汉刘邦的大汉们吵吵嚷嚷，很不服气。
5: 乔装后的陈寒三也混迹在这些人群中，他胡子拉碴，一扫往日斯文形象。现场一派乱哄哄的景象，工作人员颇有些无奈，只好去请示领导。陈寒三脸上挂着一丝冷笑，冷眼旁观。饭店门口，齐长鹏来检查安全保卫工作。此时正是工作时间，大门口进出的人员很多。进出大门的男女老少，服装千奇百怪，守门的战士对此感到很反感。看见穿军装的就敬礼，西装革履、长袍马褂的就不礼。这时候，头戴瓜皮帽的张兰走过来，警卫战士瞟了他一眼，假装没看见，把头扭到一旁。齐长鹏快步上前：张兰先生，您老来了。

0: 他们叫我来开个会。哎呀呀，你们这里很热闹，人来人往的。张兰说着，仿佛无意地看了一眼警卫战士。齐长鹏见状，对警卫战士说：按照规定，门卫要向进出的人员敬礼。警卫战士不得已，很不情愿地向张兰敬了个礼。张兰笑呵呵地走了进去。等张兰走后，齐长鹏才问警卫战士：刚才为什么不主动敬礼啊？警卫战士说：首长啊，这些民主人士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有些看上去就跟以前欺压老百姓的地主老财一个样子，我不愿意向他们敬礼。齐长鹏严肃地说：这是工作，是制度，你怎么能够看人下菜呢？嗨，首长啊，您不知道，这些民主人士里，有的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得意洋洋的。现在战士们都在说啊，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还不如反革命呢。
1: 胡扯，
0: 这是什么话？像一个革命战士应该说的话吗？警卫战士一脸委屈。这里有些人不久前还是国民党大官，是我们要消灭的敌人呢，现在怎么摇身一变成了新政协代表，还要我向他们敬礼？哼，我想不通。齐长鹏看着警卫战士感到一丝不安，他向着会议室走去。会议室里闹哄哄的，一位首长正在跟这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社团组织成员进行解释。
2: 各位听我说啊，听我说，我们的新政协不是英美国家的议会啊，不是任何党派组织都可以加入的，就像青红帮、汉流帮等，既不是民主党派，又属于封建组织。经过我们的调查核实，对反美反蒋也没有什么贡献，在有些地方还经常为国民党反动派充当爪牙，因此新政协不能接纳他们。
0: 人群立刻哄闹起来。另一位首长站起来补充：
2: 大家静一静，请安静，我知道你们当中有的人也曾经参加过蒋管区的人民抗丁抗粮运动，我们也会以革命群众来看待你们，而不以帮会来看待。不过作为一个组织，像汉流帮这样的社团属于社会中的秘密封建组织，非但不能参加新政协，还必须勒令限期解散。
0: 人群又嗡嗡地议论起来。齐长鹏进来向一首长耳语了几句，程寒三看见齐长鹏赶紧低下头，把帽子压得更低。首长跟着齐长鹏走出了会议室，两人来到走廊上。齐长鹏把战士们对民主人士不公的现象向首长进行汇报。目前在战士们中间弥漫着一种不满情绪，认为以前的敌人现在一下子成了朋友，还要恭敬地对待他们。战士们想不通，我觉得这样下去很可能对民主人士产生不良影响，对新政协也会有负面作用啊。首长点点头，你考虑得很周到，这个问题需要马上解决。两人站在走廊上说了一会儿话，会议室的门开了，汉流帮的成员们灰溜溜地从会议室里走出来，程寒三也混在这一群人当中。萧啸天带着两个战士在六国饭店检查保卫工作，他看见汉流帮成员向楼梯口走来，停下脚步。程寒三看见萧啸天不禁一惊，慌忙低下头。萧啸天走上前打算对汉流帮成员进行盘查，程寒三趁人不注意躲进了旁边的卫生间。萧啸天盘查汉流帮成员未发现异常，让两个战士把这群人送出六国饭店。 程寒三在卫生间将一个打扫卫生的服务员打晕，将他身上的工作服脱下来，换掉汗流帮的汗服，穿上服务员的工作服后，在走廊里埋头拖地。几个解放军战士从他身边走过，程寒三见解放军战士走远，放下拖布，从容地从侧门离开六国饭店。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六国饭店保卫科办公室，那个被程寒三打昏的服务员正在向齐长鹏和肖啸天说明情况。
4: 我当时正在卫生间打扫卫生，进来一个人，我还以为他是上厕所的，也没太在意。后来只觉得脑袋被什么东西重重打了一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你还记得那个人的样子吗？
4: 我当时只是瞟了一眼，看上去好像是个江湖帮派的人。哎呀，最近六国饭店这样的人也比较多，所以我也没有仔细看。
0: 这时崔丽急急忙忙走进来，刚要说什么，齐长鹏用眼神制止了他。他对服务员说，啊，这样吧，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要是想起什么马上来报告。
4: 好的好的，那我就先走了啊。
0: 服务员出去了，齐长鹏这才转向崔丽，什么事儿？
4: 我找到叶尚卿的女朋友了，她就在后海中学当老师。
5: 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后海中学。
6: 老肖，这段时间就住在六国饭店，亲自负责对六国饭店的安全保卫工作。
4: 好的。
0: 齐长鹏又说，
6: 崔丽，我们走吧。
0: 崔丽看着他，你还是换一件便服吧，穿着军装到处跑恐怕会吓着别人的。
2: 齐长鹏笑了笑，听从了崔丽的意见。
0: 一个小时后，一辆吉普车在后海中学大门外停下，身穿便装的齐长鹏和崔丽下车走进校门。齐长鹏和崔丽坐在校长办公室，戴着瓜皮帽的老校长陪着笑脸走了进来。这位校长看起来就是一位老学究。
7: 两位好，不知两位大驾光临，鄙人是后海中学校长，有何贵干呢？
0: 齐长鹏站起来，校长您好，我们来是想询问一下贵校教师方文杰的情况。
7: 哦，方老师啊，他是北平女子师范毕业的，一直在我们后海中学任教。怎么，他出了什么事儿吗？
0: 崔丽笑笑，没有，我们想找方老师的一位朋友，所以想先跟方老师交流一下。哎，方老师为人怎么样啊？
7: 啊，他平时少言寡语，性情温和，和同事的关系也很和睦，对待教学工作认真负责，师生对他也是好评有加呀。
0: 那么他个人生活方面您了解吗？啊，他有些什么朋友？
7: 老校长显得有些为难，但仍然说道，这个嘛，哎呀，恕我直言呐， 我是圣人之徒，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从来不打听别人的私人生活。哎呀，知之甚少，知之甚少，只知道方文。

0: 春节老师年过三十，尚未婚配。齐长鹏问：“哎，校长，我们能不能见见方老师呢？”“这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方老师最近生病了，请假在家，他的课由另外一位老师带上。”齐长鹏和崔丽微微一惊，交换了一下眼神。崔丽说：“我们想上门去拜访，您可以把地址告诉我们
1: 吗？”“哦，可以的，可以的，我得找一下啊，我来找一下。”
0: 老校长在一堆文档里翻了一下，抬头道：“方老师住在南田胡同47号。”南田胡同口，齐长鹏和崔丽下车走进胡同。这个胡同很普通，看上去和北平众多的胡同没有什么区别。齐长鹏和崔丽沿着胡同一路走来，停在47号门口。这是一个小四合院。齐长鹏叩门，半天无人应答，两人只好失望地往回走。路上，他们看到附近有一家小酒馆，决定在这里等待。两人抬脚走进小酒馆，掌柜迎了上来：“二位，里边请。”齐长鹏和崔丽在临街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这里视野很开阔，能看到不远处47号院门。掌柜陪着笑脸问：“请问二位要点什么呢？”“
1: 哦，来一壶酒，几个小菜。”
0: 齐长鹏说着，视线并没有离开过47号院门。掌柜答应一声，去置办酒菜了。齐长鹏和崔丽注意地观察窗外动静，不一会儿，掌柜把酒菜端上来。齐长鹏收回视线：“
1: 掌柜的，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这附近住的人家您都熟悉吗？”
0: 掌柜得意地说：“那是啊，我打小就在这儿出生，街坊邻居没有我不知道的。您想打听谁呀？”“
1: 有一位后海中学的方老师，您知道吗？”“
0: 哎呀，谁呀？方老师啊，我太知道了，那是47号院的吗？方老师他们家那可是书香门第啊，他姥姥就识字，在清朝那会儿啊，那可是挺稀罕的呀。那院子就是他姥姥留下来的，方老师一直跟他姥姥住在这里。后来呀，哎呀，老人家去世了，他就一个人住。这方老师啊，什么都好，知书达理，对人和气。就有一条，说来也奇怪了啊，这么好的一女人，怎么就嫁不出去呢？都30多了，还没婆家呢。”掌柜自顾自地说了半天，忽然起了疑惑，盯着齐长鹏和崔丽：“哎，您二位找他有什么事情吗？”
1: 齐长鹏一笑：“我们是报社的啊，想约请方老师为我们写稿
0: 子。”“嘿，那你们可找对人了。方老师那样子一看就是会写文章的人，学问呢好着呢。”正说着，一个穿旗袍的女人从胡同走过，掌柜一眼看见，嘿，这说曹操曹操到，那就是你们要找的方老师。他大声招呼方文杰：“哎，方老师，报馆的先生找你呢。”方文杰停下，看着迎面走来的齐长鹏和崔丽，掌柜还跟在后面絮絮叨叨地说：“就是这两位找你呢，他们是报馆的，要请您写文章。”
1: 走近了，崔丽发现方文杰是一个苍白而清瘦的漂亮女人。
0: 齐长鹏伸出手去：“方老师您好。”
1: 方文杰有些疑惑地看着齐长鹏和崔丽，迟疑地将手伸出去和齐长鹏握手，简单地寒暄了几句，方文杰将两人带到家里，让进堂屋。堂屋很整洁，随处放了一些书籍，浓厚的书香气息。 看得出来

0: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住宅。方文杰说，你们稍坐，我去烧水给你们沏茶。哎，方老师，齐长鹏叫住他，不必麻烦了。其实啊，我们并不是报社的。方文杰转过身来，很吃惊，并显得有些惊慌。齐长鹏拿出自己的工作证递上去，方文杰看了一下，更加吃惊，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崔丽点点头，温和地看着他。方老师，您别担心，我们来找您只是想了解一些情况。方文杰依然惊魂未定，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没做过什么反动的事情啊。齐长鹏说，方老师，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叶尚卿的情况。方文杰一听叶尚卿的名字，眼中就充满了泪水。我什么都不知道。方老师啊，如果你知道叶尚卿的一些情况，请如实相告。崔丽说，此事事关重大，请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政府进行调查。我们已经了解到您和叶尚卿是恋人关系，没错吧？方文杰看了崔丽一眼，你们都知道了？不错，我和尚卿在抗战前就认识了，不过我们很快又分开了，一直到一年前他来到北平，我们才重新见面。齐长鹏问道，在这之前他去了哪儿，干了些什么，跟你说过吗？我问过两次，他好像不愿意说，我也就不勉强了，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尚卿对我很好，我也不想追究他的过去。那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啊，对不起，我可能太冒昧了。不过你们的年纪都不小了，听你说来感情应该不错，一直不结婚不是有点奇怪吗？方文杰低下了头，结婚的事儿尚卿没有提过，我一个女人当然也不好主动提，我感觉他好像在做什么研究，心思都放在那上面了，没考虑过结婚的事情。哦，说到专业，你了解叶尚卿的专业吗？他是不是个爆破专家呀？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78集。
4: 南田胡同口，齐长鹏和崔丽下车走进胡同。这个胡同很普通，看上去和北平众多的胡同没有什么区别。齐长鹏和崔丽沿着胡同一路走来，停在47号门口。这是一个小四合院。齐长鹏叩门，半天无人应答，两人只好失望地往回走。路上他们看到附近有一家小酒馆，决定在这里等待。掌柜的，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这附近住的人家您都熟悉吗？掌柜得意地说，那是啊，我打小就在这儿出生，街坊邻居没有我不知道的。您想打听谁呀？有一位后海中学的方老师，您知道吗？哎呀，谁呀？方老师啊，我太知道了，那是47号院的吗？方老师他们家那可是书香门第啊，他姥姥就识字，在清朝那会儿啊，那可是挺稀罕的呀。正说着，一个穿旗袍的女人从胡同走过，掌柜一眼看见，嘿，这说曹操曹操到，那就是你们要找的方老师。他大声招呼方文杰，哎，方老师，报馆的先生找你呢。方文杰停下，看着迎面走来的齐长鹏和崔丽，掌柜还跟在后面絮絮叨叨地说，就是这两位找你呢，他们是报馆的，要请您写文章。走近了，崔丽发现方文杰是一个苍白而清瘦的漂亮女人。齐长鹏伸出手去，方老师您好。方文杰有些疑惑地看着齐长鹏和崔丽，迟疑地将手伸出去和齐长鹏握手，简单地寒暄了几句，方文杰将两人带到家里，让进堂屋。堂屋很整洁，随处放了一些书籍，浓厚的书香气息，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住宅。方文杰说，你们稍坐，我去烧水给你们沏茶。哎，方老师，齐长鹏叫住他，不必麻烦了。其实啊，我们并不是报社的。方文杰转过身来，很吃惊，并显得有些惊慌。齐长鹏拿出自己的工作证递上去，方文杰看了一下，更加吃惊，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崔丽点点头，温和地看着他，方老师，您别担心，我们来找您只是想了解一些情况。方文杰依然惊魂未定，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没做过什么反动的事情啊。齐长鹏说，方老师，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叶尚卿的情况。方文杰一听叶尚卿的名字，眼中就充满了泪水，我什么都不知道。方老师，如果你知道叶尚卿的一些情况，请如实相告。崔丽说，此事事关重大，请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政府进行调查。我们已经了解到您和叶尚卿是恋人关系，没错吧？方文杰看了崔丽一眼，你们都知道了？不错，我和尚卿在抗战前就认识了，不过我们很快又分开了，一直到一年前他来到北平，我们才

0: 重新见面。齐长鹏问道，在这之前他去了哪儿，干了些什么，跟你说过吗？我问过两次，他好像不愿意说，我也就不勉强了，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上卿对我很好，我也不想追究他的过去。那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啊，对不起，我可能太冒昧了。不过你们的年纪都不小了，听你说来感情应该不错，一直不结婚不是有点奇怪吗？方文杰低下了头。结婚的事儿上卿没有提过，我一个女人当然也不好主动提。我感觉他好像在做什么研究，心思都放在那上面了，没考虑过结婚的事情。哦，说到专业，你了解叶上卿的专业吗？他是不是个爆破专家呀？方文杰吓了一跳，爆破？应该不会吧？哦，我也不太清楚他的专业，只知道是工程方面的，具体的我也不懂。不过上卿他绝对是个好人，胆小怕事，从不过问政治，他不会去做坏事的。那叶上卿现在的情况你知道吗？方文杰突然泣不成声，看起来很悲伤。是的，我知道他被人杀了。我真不明白谁会去杀他呢，他平时从不得罪人呐。方文杰的悲伤让齐长鹏和崔丽都有些不忍心，他们静静地让他哭了一会儿。半晌，崔丽说，对不起方老师，让你难过了，我们正在查这件事情，希望你能够提供一些线索。你知道叶尚卿平时跟什么人来往吗？
1: 我不太清楚，
0: 但是他平时很少出门的，一般都是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书搞研究。齐长鹏想了想，点点头道，好吧，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如果你想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请随时告诉我们。说着两人就告辞了。方文杰把齐长鹏和崔丽送到门口，崔丽叮嘱说，方老师，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我们愿意帮助你，也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呀。方文杰红着眼睛，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找我，我想安静一段时间。齐长鹏和崔丽告辞，方文杰轻轻而迅速地关上了院门，匆匆进了屋子。他心神不宁地在屋子里转了两圈，然后找出叶尚卿留下的笔记本等物品，想找个地方藏起来。但是藏了几个地方都觉得不妥，藏好以后又拿出来，急得在屋子里打转。最后他想了想，走进厨房，把这些东西用一块布包裹好，藏到灶堂里，又在外面塞上一些柴草，方文杰这才稍稍放心，站起来理了理头发。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另一边，齐长鹏一边开车一边与崔丽说话，看起来这个方文杰跟叶尚卿的感情很深啊。

的悲伤不像装出来的。崔丽说，不过我还是觉得他似乎隐瞒了些什么，或者说不愿意说一些事情，我想单独跟他接触接触。这是你的直觉吗？崔丽点点头。齐长风说，可能女人对女人的直觉更准确，那你呀，就多做做她的工作，尽快找到突破口。崔丽再次点点头，心里已经有了某种打算。夜，程寒三和吴云飞在说话，聊了半天，程寒三话头一转，我已经潜入六国饭店实地查看过了，那里果然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进出盘查得非常严密。哎呀，很难下手啊。吴云飞一听，有些生气地说，我不是说过让你不要去吗？你怎么还擅自行动？共产党狡猾得很，万一暴露了，我们花了那么多心血策划的行动计划，将前功尽弃，你知道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损失吗？程寒三摆摆手，好了好了，我是有一定的把握才这样做的，别大惊小怪。哎，不是没出事吗？我们还是商量一下怎么完成任务吧。吴云飞叹了一口气，我这边进展也不太顺利，不得已已经命令潜伏在共党内部的人灭了王国的口，现在已经引起了共党的注意了，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轻举妄动，否则自身的安全都成问题。程寒三盯着他，那你到底有什么计划呀？希望你及时通报我，可别办砸了再来找我，我不会给你擦屁股的。你放心，很快你就会知道的。吴云飞口风依然很紧。北平新政协筹备处会议室里，几个首长在听取齐长鹏的汇报，请组织上对那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进行仔细调查，严格筛选。我怀疑国民党特务试图利用我们广纳社会贤达之机，从这个途径渗透进入新政协。徐又民说，现在的情况的确比预想的要复杂很多，真伪难辨，有些特务伪装成民主人士出现在公共场合，如果贸然逮捕他们，又会引起民主党派的误解，不利于新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所以你们保卫部门的工作就更加艰巨了，必须内紧外松啊。老齐，还有什么情况啊？齐长鹏拿出那两张西山西照图，这是我们最近在两个不同的案子中找到的，我们侦破工作的焦点就集中在这两张图上，从图案上来看呢，他们之间应该有联系，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联系究竟是什么。赵延森看了看，有别的线索吗？还有一个圣约翰医院跟这两个案子也有关系，通过对圣约翰医院的调查，初步判断敌人会在新政协会议召开前对北平的民主人士有大的行动，这幅西山西照图是揭开其中之谜的关键。徐又民说，可以请北平市公安局技术科的同志们帮忙破解这个西山西照图，必要的时候可以破坏画面。赵延森语重心长地说，看来敌人的行动也在加快了，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中央常委会上特别强调，保卫新政协的顺利召开是当务之急，你们一定要尽快破案，确保民主人士的人身安全，这是当前重中之重的任务啊。是。齐长鹏一脸庄重。集市上，薛家骥和杨再标带着两个战士在采购物品，集市上物资丰富，人头攒动，人声嘈杂，杨再标和一个卖蔬菜的老乡讨价还价。老乡说，老总，这是我们

0: 己地里种的蔬菜今早才摘的，新鲜得很呐、啊。杨再彪说，哎呀，不要叫老总，那是过去旧军阀的叫法，你应该叫我同志、哦、同志、嗯、同志叫同志好。同志啊，我就喜欢把菜卖给解放军同志，这也是支持人民政府嘛。那价钱得公道一点啊，买卖公平嘛。哎，好说好说，我卖别人一毛五，卖给政府一毛，好不好啊？哎，那也不要你吃亏嘛，我看呢一毛二正合适。谢谢同志，谢谢同志。他们采购了很多蔬菜瓜果，薛家骥一直在旁边悄悄观察杨再彪。几个战士挑着蔬菜瓜果，一行人来到贾记杂货店门口。杨再彪说，哦，对了，我还要再买点盐，你们先走一步啊，我马上就跟上来。哎，正好我的烟抽完了，再买一盒吧，我跟你去。薛家骥说着径直走进了杂货店，杨再彪没办法，只能跟着进去。杂货店掌柜一见有人进来，赶紧露出笑脸相迎，解放军同志来了，呵呵，请进请进。哎，里面请，喝杯茶。小二，给解放军同志倒茶，解放军同志辛苦了。薛家骥摆摆手，掌柜的不用麻烦，给我拿一盒香烟。同志，您看要什么牌子的香烟呢？我们这里货色齐全，要一盒飞燕牌的，多少钱呢？嘿嘿嘿，不谈钱不谈钱，军民一家亲，算小店犒劳解放军同志，也是为政府做贡献嘛。哎，那可不行，掌柜，你不收钱那我就不买了。哎，解放军同志，我可是一番好意啊，你这样见外我可不乐意啊。杨再彪笑着说，呵呵，掌柜的，我们部队有纪律，可不是过去国民党的军队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光荣传统。薛家骥也说，掌柜的，你可不能让我犯错误啊。掌柜见状只好点头，啊，那好那好，解放军同志啊，真好真好，来来来来，这是飞燕牌香烟，九分钱一盒，找您一分钱，强货两清了。薛家骥买了烟，然后站在一旁等杨再彪。杨再彪走到柜台前向掌柜买盐，掌柜的，再给我三斤食盐。得嘞，掌柜的称了盐递给杨再彪，拿好了，这是山东新进的货呢，井盐比海盐好。杨再彪递过钱去，谢谢掌柜的。掌柜收了钱，两位同志走好，需要什么再来啊。整个过程买卖公平，并无异常。杨再彪和薛家骥走出贾记杂货店，掌柜的一直看着他们走远，然后才低头看杨再彪付的那张钞票，钞票背面写了很多的数字。他拿着钞票快步走向里屋，里屋里堆放着货物，杂乱而阴暗。吴云飞正坐在一个酒坛子上抽烟，显得有些焦急，一见掌柜走进来，急忙问道，怎么样，拿到情报了吗？掌柜的说，情报送来了，在民主人士的饭菜中投毒的计划无法实施，请启用二号方案。吴云飞骂了一句，真是一帮饭桶废物。我看杨再彪的行动也不自由，他恐怕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他被盯上了吗？很难说，跟他一起来的那个年轻人恐怕就是监视他的。我们的行动越来越困难了。哎，我看以后杨再彪不能再到这里来接头了。吴云飞看了掌柜一眼，怎么，你怕了？掌柜摇摇头，哎，不是我怕了，是我担心这个联络点再暴露啊。吴云飞想了想，行，设法通知杨再彪先停止活动。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狠狠地碾碎，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看来只有启动西洋计划。另一边， 薛家骥、杨再彪一行人继续往前走。薛家骥一边走一边和杨再彪聊天。老杨啊，你跟那个掌柜的好像很熟嘛。嗨，我经常下山来采购，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嗨，就是混了个脸熟。咱们的老百姓真好啊。陈老总说，淮海战役的胜利就是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的，只有老百姓的支持，人民政府才能长久呢。哎，你是哪一年参加革命的？
1: 我是1938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投奔的延安。当时国民党封锁了所有去延安的路，我差点啊就死在路上了。
0: 呵，看来你是老革命嘛。
1: 不敢不敢，我参加革命刚好10年出头，哪里敢说自己是老革命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嘛。
0: 薛家骥又问，哎，你投奔延安之前是干什么的？
1: 哎呀，什么都干过呀。
0: 杨再彪说，
1: 当过农民，给地主当长工，打短工，一天到晚累死累活，还是填不饱肚子。后来啊，又进城去拉洋车，哎呀，也不行，受地痞流氓欺负，坐车他不给钱，还被人把车给砸了。
0: 再后来又在戏园子里边给人擦皮鞋跑堂啊。
1: 总之什么都干过，算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吧。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79集。
5: 薛家骥买了烟，然后站在一旁等杨再彪。杨再彪走到柜台前，向掌柜买盐。掌柜的，再给我3斤10盐。得嘞。掌柜的称了盐，递给杨再彪，拿好了，这是山东新进的货呢，井盐比海盐好。杨再彪递过钱去，谢谢掌柜的。掌柜收了钱，两位同志走好，需要什么再来啊。整个过程买卖公平，并无异常。杨再彪和薛家骥走出贾记杂货店，掌柜的一直看着他们走远，然后才低头看杨再彪付的那张钞票。钞票背面写了很多的数字，他拿着钞票快步走向里屋。里屋里堆放着货物，杂乱而阴暗。吴云飞正坐在一个酒坛子上抽烟，显得有些焦急。一见掌柜走进来，急忙问道：怎么样，拿到情报了吗？掌柜的说：情报送来了，在民主人士的饭菜中投毒的计划无法实施，请启用2号方案。吴云飞骂了一句：真是一帮饭桶废物。我看杨再彪的行动也不自由，他恐怕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他被盯上了吗？很难说，跟他一起来的那个年轻人恐怕就是监视他的。我们的行动越来越困难了。我看以后杨再彪不能再到这里来接头了。吴云飞看了掌柜一眼：怎么，你怕了？掌柜摇摇头：不是我怕了，是我担心这个联络点再暴露啊。吴云飞想了想：行，设法通知杨再彪先停止活动。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狠狠地碾碎。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看来只有启动西洋计划。另一边，薛家骥、杨再彪一行人继续往前走。薛家骥一边走一边和杨再彪聊天：老杨啊，你跟那个掌柜的好像很熟嘛。嗨，我经常下山来采购，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嗨，就是混了个脸熟。咱们的老百姓真好啊。陈老总说，淮海战役的胜利就是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的，只有老百姓的支持，人民政府才能长久呢。哎，你是哪一年参加革命的？ 我是1938年77卢沟桥事变之后投奔的延安。当时国民党封锁了所有去延安的路，我差点啊就死在路上了。
4: 呵，看来你是老革命嘛。
5: 不敢不敢，我参加革命刚好10年出头，哪里敢说自己是老革命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嘛。
4: 薛家骥又问：你投奔延安之前是干什么的？
5: 哎呀，什么都干过呀。杨再彪说：当过农民，给地主当长工，打短工，一天到晚累死累活，还是填不饱肚子。后来啊，又进城去拉洋车，哎呀，也不行，受地痞流氓欺负，坐车他不给钱，还被人把车给砸了。再后来，又在戏园子里边给人擦皮鞋、跑堂啊。总之什么都干过，算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吧。
4: 哦，看来你真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啊。
5: 那当然了，我不是无产阶级，那谁还是无产阶级啊？ 我跟你说，旧社会无产阶级受欺负，被人瞧不起，现在新社会可不同了，无产阶级地位高，无产阶级光荣。
4: 是是是是，以后要多向你学习。
5: 小徐啊，我听善师科的人说你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呢，是不是真的呀？
4: 哦，我从小在国外长大，家里还算富裕。
5: 那你是什么成分呢？
4: 还没有给我正式划分成分呢。
5: 说不定把你划为资产阶级，那可就麻烦了。小徐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4: 薛家计心思一动，老杨，你说的退路是什么呀？
5: 杨再彪显然觉得自己失言，慌忙掩饰。
6: 我的意思是啊，你要好好改造，多学习，改掉资产阶级作风，提高自己的觉悟，懂不懂啊？
5: 你还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薛家计笑笑，
4: 是是是是，以后大家要多帮助我。
5: 好说好说，我这个人呢，很好打交道的。
6: 哎呦，不好！哎呦呦呦，我这个都肚子不舒服。
5: 杨再彪突然捂着肚子蹲下来，一副痛苦的样子。
6: 哎呀，我肚子疼，可能吃坏了，我得去树林里边方便一下。
4: 哎，你们先走吧，别等我了啊！
5: 说着，往旁边的小树林跑去。看着杨再彪的狼狈相，战士们笑了。薛家计皱了皱眉头，没说什么，跟战士们一起往前走。走过一个小山头，薛家计突然停下来。哎，我想起来了，我有个老乡在附近，听说最近生病了，我去看看他。你们几个先回去，把购买的东西带好，别出什么差错啊。
4: 一个战士说，
5: 嘿嘿，你放心吧，就这么点东西，哪能出差错呢？
4: 好好好，我很快就回来啊。
5: 薛家计沿着一条小路走了。薛家计从小路悄悄返回，他看到树林中的杨再彪正在掩埋什么东西，赶忙隐蔽在一棵大树后面。杨再彪将东西掩埋好，又在上面踩了几脚，拔土踩石，然后才放心地离开。等杨再彪走远，薛家计走过去查看。他把土刨开，发现杨再彪掩埋的是一个玻璃瓶子。他把玻璃瓶子拿出来，再把土盖好，打量一下四周，按原路返回。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一回到保卫处，薛家骥就匆匆去找齐长鹏。齐长鹏和萧啸天正在研究工作，薛家骥喊了声报告就进去了。老齐，我有好消息。齐长鹏一听高兴地说，快说，氰化物的来源找到了。齐长鹏和萧啸天眼睛一亮，赶紧围了上来。薛家骥说，

0: 我发现杨再彪总想单独行动，就来了个欲擒故纵。果然他一个人落了单以后，偷偷跑到一片小树林里把这个埋了起来。他拿出了那个玻璃瓶，齐长鹏点点头，敌人终于露出了他的狐狸尾巴了。看来这个杨再彪确实是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特务。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行动啊？薛家骥问。齐长鹏果断地说，有了目标就好办了，准备收网。杨再彪犹如长在我们体内的一个毒瘤，一日不除就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好，我感觉到西山脚下那个杂货铺也有问题，要不要派人盯上啊？好的。齐长鹏说，这事儿你去办，越快越好。好。薛家骥点点头，转身又匆匆走了。后海中学校园，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拥出教室，安静的校园顿时喧闹起来。方文杰跟随学生走出了教室，站在不远处的崔丽看见方文杰出来，走了上去。方老师，请留步。方文杰回头看见崔丽，吃了一惊，是你？你还来找我干什么？有什么事情吗？方老师，自从上次跟你见面以后，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谈谈。我们缺乏交流，你可能对我们有误解。
1: 我
0: 没什么好谈的了，崔同志，我知道的事情上次全都告诉你们了。方老师，如果您有什么顾虑的话，希望你能告诉我。另外现在的情况很复杂，我们也需要你的帮助啊。
1: 我没有什么顾虑，也没有隐瞒什么，我的身体刚刚恢复，只想过平静的生活，请你理解我，不要再来打扰我了。说实话，对你们的工作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实在抱歉。
0: 方文杰说完绕过崔丽走了。崔丽看着方文杰的背影若有所思。方文杰离开学校径直回家。夜幕开始降临，方文杰沿着胡同向前走。胡同里很安静，没有行人。方文杰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胡同里回荡，他似乎被自己的脚步声吓着了，不时回头张望，显得有些恐惧。来到47号门前，他掏出钥匙开门进入。方文杰推开堂屋的门，在门边摸到了灯绳，拉亮了灯，不由得惊呆了。屋里一片狼藉，书报杂志散落一地，显然有人在屋里找过什么东西。方文杰感到恐惧，回身想走出去，突然门后一只手卡住了他的脖子，他想叫却叫不出来。
2: 你不要叫，不然我一刀要了你的命，听明白了吗？
0: 门后的人闪出来，正是陆红来。方文杰惊恐地点点头，陆红来稍微松开了手。
2: 我问你，叶尚卿留下的东西呢？
1: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0: 方文杰大口地喘着气。
2: 你认不认识我没关系，我要叶尚卿留下的东西。
1: 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
2: 不是值钱的东西，别把我当成打劫的。
1: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要什么。
2: 我问你，你最后一次见叶尚卿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话？
1: 没有，我什么都记不清了，他没说过什么特别的话。
2: 哼，你太健忘了吧，你们两个生活在一起，他难道不会对你透露一点什么吗？你好好想想吧。
1: 我跟他很少见面，他在外边干什么，怎么会告诉我呢？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哼，方老师，你不要以为我们会轻易地相信你，这次只是警告，回头我们还会来找你的，希望你合作。
1: 陆红雷松开手。

0: 你想起什么可以及时通知我们。
1: 方文杰吓得不敢回头，那我怎么联系你们呢？
0: 不用你费心，我们会来找你的。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如果你去向共产党报告出卖我们，你可要想清楚后果。我们的人很多，遍布整个北平城，你放明白点。陆红来闪身后退，消失在黑暗中。方文杰不禁瘫软在地上，无助地低声哭泣。突然他站起来，跑向厨房，伸手到灶堂里摸了摸，摸到了藏在那里的东西，他这才放了心。北平新政协筹备处保卫部门办公室里灯火通明，一公安人员给齐长鹏带来了好消息。技术科的同志破坏了两张西山西照图的画面，经过技术处理，发现画面后面隐藏了一幅几何平面图，看起来像是工程施工图纸。公安人员说着展开了一幅工程图纸，齐长鹏和肖啸天兴奋地看着。公安人员继续说，但是技术科的同志说，这个工程施工图纸显然还缺少一部分。肖啸天问，这是什么建筑的工程图呢？这方面有没有线索？哦，暂时还没有，我们的技术人员还没有这么专业，无法分辨具体是哪种建筑。齐长鹏深思着说，我看需要请北平的工程建筑专家来帮忙了。路灯下，陆红来鬼鬼祟祟来到吴云飞的门前，轻轻地在门上敲了几下。过了一会儿，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他快速闪身进门。屋内一片乌烟瘴气，窗户上拉着厚厚的窗帘。吴云飞待陆红来进门后，又紧紧地把门关上。怎么样？有没有收获呀？陆红来摇摇头，我在方文杰家里搜了个遍，没有找到那张图纸，可能叶尚卿真的没有放在他那里。那个女的呢？哎呀，我也问了，她说没有。哼，就是有她也不会说的。我看呢，能不能采用武力把这个女人控制起来呀？吴云飞恨恨地说。陈寒三说，不可轻举妄动，共产党现在全程搜查我们的潜伏人员，这个女人很有可能也在他们的视线之中，如果我们盲目动手，只怕引火上身，我们最好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吴云飞点点头，老程说的有道理，弄不好啊反倒给我们自己添麻烦，这事儿还得靠我们自己的，要抢在前面，可不能让共党占了先机。陆红来说，啊，我知道，我今天先给他提个醒，我还会去的，如果他知道那张图藏在哪儿，我一定能问出来。他看见吴云飞摆弄着桌上的一个定时装置，就问道，哎，这是什么呀？这是我改进过的定时器，误差只有一两秒钟。吴云飞得意地说，啊，定时器？什么东西的定时器啊？陈寒三一笑，呵呵，这还用问吗？啊，我们是干什么的？当然是定时炸弹的定时器了。陆红来显得很吃惊，先看了看吴云飞，又看了看陈寒三。陈寒三说，哎，你别看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云飞兄啊，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卖关子了，有什么屁都放出来吧。吴云飞看他一眼，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急起来连说话都糙了。不是我不肯告诉你们，只是事关机密，最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啊。到底什么事儿啊？陆红来彻底懵了。哎，也罢。吴云飞说， 现在也是时候了，我就把西洋计划的详情都告诉你们吧。
1: 陆红来一愣，西洋计划？
0: 吴云飞说，是的，这是毛局长亲自部署的行动计划，属于绝密。虽然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但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围绕西洋计划展开的，包括叶尚卿留下的图纸。陈寒三和陆红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吴云飞。五个月以前呢，傅作义还没有投降，共军还没有进入北平，北平城还在我们手中。我们保密局的同仁就在六国饭店等大型建筑下面的排水系统中安放了大量的 TNT 炸药。当时计划是为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中共高官准备的，估计他们会把这样的大型建筑作为机关办公地。没想到狡猾的毛周并没有入住，而是选择了香山，所以啊，我们的计划落空。但是天公作美，没想到那些聚集在北京的所谓民主人士不请自来，刚好住进了这里。毛局长指示修改计划，准备对民主人士下手。陈寒三听了一惊，但表面上还保持着镇定。陆红来却抑制不住地击掌道：“哎呀，太好了！”吴云飞淡淡地说：“不过目前遇到了一点麻烦，这个爆炸计划可是个技术活，这项工作是由爆破工程师叶尚卿主持的。”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智

0: 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0: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5: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2: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 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

0: 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艺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驻。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证监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一种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4: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 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

0: 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胜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

0: 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2: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4: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3: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5: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8: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6: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9: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蓄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0: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蓄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
1: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2: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 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

0: 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庭啊、财务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2: 村里把我们村里转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3: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4: 我们目前呢紧盯八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红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5: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6: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

0: 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有时5:0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今天聚焦河南如何推动原字号深度开发，点石成金。
0: 王凯在鹤壁濮阳检查防汛工作。
1: 今天的这群人真轴，来认识平煤股份石矿首席技师郭小广，感受矿山巧匠的钻劲儿。
0: 科技加持数字赋能，河南暑期文博游再添新亮点。
1: 2026年河南高考录取通知书收寄投递工作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在工业，河南原字号老字号基础扎实，新字号外字号蓄势勃发。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通过四个字号感受河南产业发展的进阶之路。今天先看原字号。矿业、钢铁、有色、建材、化工，这些基础性产业河南底子厚，现在的关键是推动原字号深度开发，点石成金。一块煤能走多远？从按吨卖到论克卖，身价能翻多少倍？我们去平顶山找答案。大象新闻记者李鹏、李西西报道。
2: 降落伞绳、飞机轮胎的骨架、新能源汽车的引擎盖，包括咱们身上穿的衣服等等，这些东西啊，看着八竿子打不着，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煤。从几百块钱一吨的燃料演变成最高能卖100多万一吨的化工材料，煤在这里发生了什么转化呢？
3: 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煤被拆解重组变成各种材料，并且越做越精，但有一道门锁了他们整整30年，这道门叫解二精，合成尼龙66的关键原料，做不出它，轮胎里的帘子布就做不出来。公司总工程师李鹏博：
4: 以前是完全依靠进口，别人说涨价就涨价，说断供就断供，处处受制于人。自今年4月份，我们10万吨每年的即日精项目投产以后，已经完全满足自足自给。目前国际上4条轮胎，其中有1条用的就是我们的帘子布。
3: 走进纺丝车间，闻不到煤灰味儿，一排排卷绕机飞转，洁白纤维飞卷而下，细如蚕丝。
5: 能拉动，我都怕断了。
6: 没事，拉吧，没问题，
5: 没事。不会断吧？
6: 不会断。您放100个心，因为我们这个产品锻炼强度是同规格钢丝6倍，但是它的粗细程度只有头发丝的1/6。
5: 啊，等于这一股是不是？
6: 是的啊，
5: 一股大概有多少根啊？
6: 这一股大概有200根左右。
3: 细如发丝，强过钢丝。煤变成丝，身价翻了10倍，但平煤神马并没有停留在这儿。
2: 一块煤除了能变成艺术丝，还能变成什么？变成这个碳化硅，第三代半导体材料，5G 通信、新能源汽车里的芯片都要用它，一样是碳，深挖的程度不一样，身价就完全不同。
3: 平煤神马做碳化硅，根子在30多年前，从碳化硅磨料、工业砂轮一路积累。更关键的是，碳、硅、氢气，平顶山都有。70%的原料能就地解决。河南中仪创新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建勋：
7: 我们整个的集团的导向是把燃料变原料，原料变材料，材料变产品。经过我们这3年的经营研发，我们目前的最高达到8N8，这是目前全球已公开的最高数据。
5: 什么叫8N8？
7: 就是纯度前面是99，后面6个9。第9位是8，现在已经向这个比亚迪等行业里的头部企业批量供货。
3: 从尼龙丝到碳化硅，源自同一块煤，越往下走价值越大。做深原字号不是告别煤，而是延伸煤、超越煤。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科创数字部总监范新川：
8: 煤价几百块钱一吨，演变成为化工新材料产品，最贵的已经卖到100万元一吨。传统产业要成为先进产业，必须转型升级，必须往深处走，从卖原料转向做材料，从按吨卖转向论克卖。一块煤的潜力远没有到顶。
3: 一块煤从燃料到材料，走通了延伸煤、超越煤这条路。接下来我们再去济源，看看一块矿石又能挖出多少价值。
9: 今天带你来看河南最多金的企业，这里有真金白银，但我可不是只说这个。
10: 我们的主导产品是千金铜，在千金铜冶炼过程中有各种杂类，有很多种伴生金属。你看这面墙上所有亮的 都是我们现在目前能回收的。
3: 在河南玉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的一面墙上展示有30多种金属，过去他们只有一个名字废渣，但现在每一种都要留下来。公司副总经理王庸军：
10: 现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也很透明，加工费很低，甚至倒挂，我们只有吃干榨净啊，把这个矿粉里面的所有有价元素啊挖掘出来，这样我们才能生存呀。
3: 不是选择题，而是生死题。每一种金属的提取都是一道技术门槛，30多种金属每一种都要单独攻关，有的元素含量只有万分之几，提取工艺和主金属完全不同，跨过去是宝，跨不过去就是渣。王庸军：
10: 通过这个自主创新和校企合作，我们的综合回收工序24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完成了多金属回收，支撑了我们生产和效益。
3: 废渣循环利用率接近100%，仅银一项一年回收1000多吨，但提取出来只是第一步，让它更值钱才是挑战。公司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吴彦新：
11: 随着这个金属的纯度越来越高，那么它的金属的光泽的亮度也会越来越大，这个就是我们生产出来5个9的这个高纯地，这个是它生产出来7个9的超纯地。其实现在看的话就比较明显一点，当这个材料的纯度越高的时候，这个材料的性能才能被真正的发挥出来。
3: 7个9纯度的地价格比5个9要高3倍，纯度每升一级，价格就完成一次跳跃。吴彦新说，这些高纯材料用在红外探测、算力中心散热等尖端领域，越是核心越不可替代。
11: 目前是达到行业标准的最高水平，我们现在也在做技术储备，无限来突破材料的性能的极限，要适应未来这个科技对新材料这个要求。
3: 但矿不止在山里，城市里每年数以万吨的废旧铅酸蓄电池就是一座城市矿山，铅可以无限循环再生，拆解熔炼重新变回铅。公司再生铅厂自动分离2工段工段长李林通：
12: 我们现在满城满销，当天的处理量大概是2000余吨，现在我们的处理量是全国第一的，一年是54万吨的处理量，一年能回收铅基础量大概36万吨。
3: 一块矿石的极限在哪里？玉光金铅的回答是没有极限，废渣变成了30多种金属，命运是自己炼出来的。公司副总经理王庸军：
10: 我们要向新材料方向进军啊，把我们这么多的稀有稀贵材料做成更高价值的产品，强抓机遇进入新赛道。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7月13号，省长王凯到鹤壁市濮阳市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措施，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在浚县齐河小河口节制闸，王凯实地查看节制闸调度运用情况，强调要加强日常巡查，密切关注河段水位，科学实施工程调度，切实保障行洪畅通。在渭河长洪渠分洪闸堰，王凯仔细询问水闸起闭设施运行管理、蓄滞洪区安全建设情况，强调要做好闸控设备检修维护，及时消除闸坝堤岸隐患，加强行洪蓄洪空间管控，确保关键时刻能够及时安全有效运用。随后王凯来到渭河浚县城区段，沿路查看河堤加固、河道疏浚等情况，强调要统筹河道防洪与城区防涝，排查疏通城区溢涝点位，提升河道行洪消纳能力，筑牢城市防洪安全屏障。在范县黄河里桥控导工程，王凯现场查看黄河河势水情，细致询问控导坝体等工程设施运行情况，强调黄河防汛责任重大，要精准研判河势变化，加大坝垛滩岸巡查力度，及时抛石加固，保障控导工程稳固约束河势。王凯还来到彭楼险工，仔细了解防汛备汛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加强历史出险点等重点部位巡查，前置物资装备，强化实战演练，全力守护黄河安澜。王凯指出，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链条压实责任，全方位消除隐患，全过程管控风险，确保河湖安澜、人民安宁。 要突出抓好重点领域、关键部位、薄弱环节，巡查防守，坚持汛期不过、检查不

0: 停、整改、布置，不间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风险前置管控、隐患动态清零。要科学精细调度水工程，加强水库防洪库容管理，一库一测落实安全度汛措施，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坚决守牢水库安全防线。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严格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确保突发险情时科学高效处置。要密切关注高温干旱动态，完善抗旱预案和应急供水方案，有效应对旱涝并存、旱涝急转。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正为我省工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在新乡市，当地传统工业企业将 AI 技术引入生产全链条，实现从凭经验到靠数据的跨越。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2: 这里是新乡县一家化肥生产企业数字复合肥的中控室，我旁边的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复合肥的养分和投料配比，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实时给出配方的调整方案。
3: 依托这套工业 AI 养分优化系统，企业把过去依赖老师傅手感和经验的配肥工序转变为数据驱动算法优化的精准作业，每个环节实现实时闭环调控，传统化肥制造由此迈入制造新阶段。新年新集团肥料分公司一分厂厂长杨航：
4: 我们将机器视觉、大数据分析、工业 AI 技术深度融合，通过实时检测生产过程控制、产品养分、颗粒外观情况，实现工艺参数的自动调整。过去凭经验，现在靠数据，一次合格率提升到99.9%，年降本约3000万元。
3: 除了生产环节的智能升级，企业还建成化肥行业首个黑灯工厂精准搬运仓，实现了从仓库到货车的全流程无人化作业，仓储物流效率提升41%，成品库库容提升2.8倍。新联信集团生产管理处处长郭鹏亮：
5: 未来3年，力争关键工序自控化率100%，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再降3%，全力打造行业领先的卓越级智能工厂。
3: 不只是化肥行业，新乡的装备制造也正在被 AI 重新定义。起重装备龙头魏华集团全面接入人工智能大模型，过去设计一台起重机需要3周，如今仅需2小时。以智能工厂和智能车间建设为抓手，新乡市已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7家，数量居全省第二位。其中新乡县拥有省级智能工厂6家，智能车间12个。新乡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严军：
6: 我们争取到上级资金900多万元，不断优化服务环境，将数字化转型内容纳入对企业服务的重要范畴。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抢抓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的机遇，支持龙头企业打造一批黑灯工厂、灯塔工厂，同时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带动中小企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再来关注以下时政消息。7月1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
1: 7月10号，副省长宋征辉在郑州市调研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筹办工作情况。大会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等6部委共同主办的普及性、综合性、标志性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2026年赛事将于7月29号至8月3号在郑州市举办。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天的这群人真轴，来认识评委股份实况首席技师郭小广，感受矿山巧匠的钻劲儿。科技加持，数字赋能，河南暑期文博游再添新亮点。
1: 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来认识评委。

0: 股份实况首席技师郭小广，感受矿山巧匠的钻劲儿。大象新闻记者戴明熙报道。
1: 最近天越来越热，平林石矿地下几百米的采面，空气更是闷热潮湿。工友们最大的念想就是能喘上一口凉气。郭小广把这事儿记在了心里。这些天他真倒腾出了一个新物件。
2: 哇，这个还挺紧的呢。
3: 嗯，他就是一个人带上他，那包装不让它掉，另外一个跟面部贴合以后不漏那个脏空气。
2: 它是挺凉快的，会能降多少度？
3: 做过极端试验，纳入这个吸气口，直接冲着我们烧水壶那个冒那个热气儿，就是20多度。
1: 巴掌大的小圆筒里面塞上几块冰，接上一根软管，就能呼吸到凉爽的空气。东西是好东西，可问题也跟着来了。这个家伙事儿有好几斤，谁乐意天天在身上挂个秤砣呢？郭小广的钻劲儿上来了。
3: 来几个中央分装管，并不是说是两头一般粗的。
1: 睡觉响，吃饭响，走路也响。
3: 带孩子逛蛋糕店这边，哎，我这一看这个食品块可以啊，尺寸又不太合适。
1: 网上一搜同款，发现可以定制，轻量化的问题愣是被他用拼积木的法子给拼出来了。现在这个降温面罩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这口凉劲儿的背后藏着一股几十年的热劲儿。郭小广是个煤三代，在矿区家属院里长大。一次公司搞活动，让刚考上大学的孩子去井口接父亲下班，那个画面让他始终难忘。
3: 好多孩子都那看着自己的父亲生经了一脸煤，他现在他父亲也愣了，他那天那么脏，他也抱着我，那特别感人。那其实我想掉泪那感觉。假如我要是生经了一脸煤的情况，我是绝对不想让家人见到那种样子的。
1: 从那时起，他心里就种下了一个念头：井下无人。2019年3月，石矿要建河南省首个智能化综采工作面，也是国内首个突出煤层智能化工作面。机会来了，可已经是副厂长的郭小广心里却打起了鼓。
3: 建成了当然好，如果说一旦失败，现在的位置都丢了。父亲说的很实在，他说作为父亲，那我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辛苦。如果说这个智能化建成了以后，所有的矿工咱们都不再辛苦了。
1: 就冲这句话，郭小广把铺盖卷搬进了办公室，手机24小时开机。井下设备一闹脾气，他穿上装备就走，有时候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
3: 在处理的过程中，他们眼巴巴地看着你，也确实把希望寄托到你身上了。确实把问题处理了以后，你看到这设备转起来的时候，其实心里边是很自豪的。
1: 2019年7月，平林石矿的智能化工作面建成投产，实现了河南省煤矿智能化建设零的突破，还创造了3项国内纪录：不下井就能遥控设备出煤，几代煤矿人的智能矿山梦圆了。可郭小广没打算停下来，随着矿区往深部开采，光走到工作面就得1个多小时，他又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3: 假如有一款这么比较轻便的能适合井下条件的车的话，一天能省下来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们都给它做成防爆的，适应井下那种高温高湿甚至有一些有害气体的这种环境，这个节省劳动强度啊。
1: 这些年郭小广带着团队拿下60多项创新，捧回了全国5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
3: 这个党员的标志就像这种烙印一样打到自己的思想中，就感觉这个事儿如果是需要有人做的话，我就应该去做。
4: 河南暑期文博游上新，黑科技让千年文物开口说话，数字赋能助捍卫故城，重现古都风貌。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逛博物馆最遗憾的事，莫过于隔着玻璃看千年文物静静陈列，经纬却遥远。现在河南博物院运用 XR 技术实现了一秒穿越古今。在沉浸式体验厅，记者看到观众佩戴头显设备就可以近距离观赏文物细节，与古人隔空对话，
6: 感觉非常真实，里头都是 3D 的场景，能跟着那个人物移步换景，感受唐朝的文物还有表演。
5: 据了解，河南博物院沉浸式体验厅面积超过700平方米，无论是体验区规模、空间沉浸式效果，还是 XR 片源储备，均位居国内省级博物馆前列，成为中原文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亮眼名片。工作人员李俊奇：
7: 传统的 VR 去体验的时候，更多的是以第三者旁观的视角， XR 的这种体验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进故事中，拉近了我们跟故事剧情中间的关系。
5: 河南博物院开放管理部工作人员陈莹莹告诉记者，目前展厅已上线七部精品 SR 影片。
1: 如果大家偏爱盛唐文化，可以选择唐宫夜宴、永远的盛唐；想要追溯殷商文明、文字起源、富豪传说、甲骨文奇遇记，会是绝佳的选择。没时间去龙门石窟，可以看看龙门金刚。如果是带小朋友前来，我们也准备了趣味性十足的哪吒之英雄归来，
8: 全家会看到这个西洋门城遗址的这个
9: 哦，我看见城门了，
8: 对，
9: 它特别高，
8: 对。
5: 在捍卫洛阳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游客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戴上 MR 眼镜，虚实交织的场景中直观感受捍卫都城规制，指尖交互间推开千年西洋门，
9: 眼前非常震撼，身临其境，这个项目非常好。
5: 除了 MR 沉浸式游览，遗址公园内多点位数字化配套设备也同步面向游客开放。东北城墙对面展厅数字影像分层清晰标注出多朝代的夯土边界，西洋门、昌河门、永宁寺塔片区则布设起透明考古导览屏，考古发掘成果可视化，让游客一目了然。
10: 通过这个透明的遗址复原，可以看到一砖一瓦，我们站在最佳观景台，不用去想象，也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原来的昌河门的那个恢宏的那种建筑。
5: 捍卫洛阳故城遗址是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丝绸之路遗产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里承载着中华近1600年建城史、近600年都城史。遗址保护中心综合科李文燕。
11: 我们落地这套数字化展示与沉浸式体验项目，一方面是为了顺应暑期文博游热潮，提升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参观体验，另一方面也是用数字技术活化文化遗产，平衡遗址保护与文旅开发。未来我们将用好科技载体，持续释放捍卫洛阳故城的文化魅力。
12: 大象小贴士，
0: 盛夏高温酷暑，车辆长期暴晒、高温行驶，极易引发自燃爆胎、车内人员被困等安全事故。为保障出行安全，特此发布高温车辆安全提醒及应急处置要点。一、日常防范方面，严禁将老人、小孩、宠物独自留在车内。夏季密闭车厢升温急速，短短十几分钟，温度即可飙升至60度以上，极易引发中暑、窒息，危及生命。同时，车内切勿放置打火机、车载香水、充电宝、喷雾、碳酸饮料等易燃易爆物品，高温暴晒易引发爆炸起火。二、行车前需做好全面检查，重点排查轮胎胎压磨损情况，高温路面行驶易出现胎压过高爆胎事故，检查刹车系统、电瓶及线路，避免车辆长时间怠速暴晒、超负荷行驶，防止发动机过热、线路老化引发自燃。停车优先选择阴凉通风处，避开阳光直射和可燃物，车辆熄火后及时关闭电源。三、应急应对方面，行车中若出现车辆冒烟、异味、仪表盘报警等异常，需立即靠边停车、熄火断电、迅速撤离人员，切勿贸然打开引擎盖，防止明火复燃，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若发现人员被困高温车内，第一时间破窗施救，转移至阴凉处并紧急就医。日常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高温易使人困倦乏力，谨慎行车，规避事故风险。
4: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2026年河南高考录取通知书收寄投递工作已启动，首批高考录取通知书正陆续送至考生手中。据统计，今年中国邮政河南省分公司将收寄省内180多所普通高等院校发往全国各地的录取通知书超100万封，投递高峰将集中在7月20号至8月20号，预计9月下旬基本结束。
0: 2026河南高招本科提前批、体育本科批征集志愿7月13号起开放填报，35所高校参与补录，未被录取且符合分数要求的自由可投考生可按时填报。
4: 7月13号，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商务大数据分析实战赛全国总决赛在郑州商学院圆满收官。全国118支大学生队伍进行封闭式答辩，全方位展现创新思路与实操能力。
0: 近日，省医疗保障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通知，取消现行新功能测定等207个价格项目，规范整合新电监测费等129个。

0: 心血管系统类价格项目，自2026年9月1号起执行。
1: 近日，周口淮阳平凉台古城遗址博物馆新馆布展，工作人员清理出土文物时，发现一件龙山文化时期黑衣陶仿轮，器物表面清晰雕刻莲花纹饰，距今已有4300年历史。这也将把中原荷花种植观赏历史向前推进1800年。
2: 今日天气。
0: 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焦作济源和黄淮之间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6到38度，局部39到40度。夜里到15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有阵雨雷阵雨，沿黄及其以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8到29度，最高气温37到38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暑假假期甜食、碳酸饮料、膨化零食食用量显著增加，加上作息散漫，刷牙敷衍了事，龋齿、牙龈发炎、口腔溃疡、牙菌斑堆积等口腔问题集中出现，成为了暑期高发的健康问题。牙齿与口腔黏膜直接影响进食消化，糖分长期附着于牙面会腐蚀牙釉质，冷热刺激性的食物也容易损伤牙龈组织。家长应该督促孩子坚持早晚规范刷牙，单次刷牙的时长不少于2分钟，饭后及时漱口，清理口腔内的食物残渣，严格把控糖果、奶茶、冰镇甜品的食用频次，吃完甜食之后要及时清洁口腔，日常减少过烫、坚硬、辛辣的食物摄入，降低口腔黏膜和牙齿受损的概率，不要用牙齿啃咬硬物，防止牙体缺损松动，按照周期更换牙刷，定期做口腔基础检查，发现牙齿黑点、牙龈出血，反复口疮，及时就诊处理，坚持良好的护牙习惯，守护口腔健康，保障日常饮食与全身状态的稳定。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录播冒充直播遭平台永久封禁，商家起诉平台处罚过重，司法如何界定平台处罚尺度？又到一年毕业季，今天讲述身患罕见病的青年学子周俊章挺直腰杆安心向前的求学故事。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凭借实时互动这一独特优势，直播带货已经成为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一种网购模式。有些商家尝到了直播带货的甜头，却也动起了脑筋，干脆提前录好带货视频循环播放，在平台挂着假直播卖货引流，想着既能节省成本又能维持账号的活跃度。但这种操作也是有风险的。有这样一个拥有数十万粉丝、销量超十万件的服饰带货账号，就因多次录播冒充实时直播被平台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商家不服，认为平台处罚过重，向法院起诉，要求平台解封账号赔偿损失。那么对于商家用录播冒充直播的行为，平台做出永久封禁处罚是否合法合规呢？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2: 原告服饰贸易公司在被告某科技公司运营的直播平台上注册了专属直播账号，售卖自家品牌的服饰。多年运营下来，这个账号积累了数十万粉丝，累计卖出超十万件商品，也是这家店铺线上经营的核心渠道。2025年12月，平台通过后台技术巡查发现，这个账号的多场直播存在明显异常。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何南俊介绍，
3: 平台提交的直播回放录像显示，涉案账号在2025年11月和12月存在多场长时间直播，其中部分场次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并且有时候开播没有任何的预热和开场介绍，直接切入主播讲解服饰的画面，直播收尾也没有正常的结束语，讲解声音会突然中断。除此之外，部分直播画面还存在明显的修音、改音、卡顿后切换的情况，存在拼接、剪辑痕迹，种种细节都和正常的实时直播完全不符。
2: 被告方还举证证明，涉案账号此前曾因非实时直播内容占比过高等同类问题被平台短时封禁直播权限，并且多次因录播虚假活动等原因被用户举报。被告方强调，涉案账号的行为破坏了真实直播和实时互动的基本秩序，平台是依规对涉案账号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而原告服饰公司并不认可这个处罚结果。
3: 原告方提出，就算自己存在录播问题，也只是一般性轻微违规，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平台只需要断播、短期封禁整改就足够了，直接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属于处罚过重。原告方要求判令平台解除账号封禁，并且赔偿5万元的经济损失。
2: 结合涉案账号的历史违规记录和用户举报情况，法院认定涉案账号存在使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的行为。北京互联网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赵琦分析，
4: 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是属于平台规则中的作弊行为，含有不正当谋利、作弊等扰乱平台或社会正常秩序的内容的，使用作弊工具伪装直播的情形，违反了平台直播行为规范的约定。被告呢，作为网络平台的运营者，是有义务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平台的网络安全和稳定运行的。对涉案账号已进行了协议约定的相应的处理。
2: 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处罚的重不重？赵琦分析，
4: 依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公开网络直播营销管理细则和平台公约。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原被告双方在用户协议啊、平台规则等合同条款中都约定了是不能够用录播来冒充直播的，但是原告呢多次实施这种行为，在被告进行了短期封禁等处置措施之后仍然屡教不改，是对直播营销平台的健康运营生态产生不良影响的，也具有较高的主观恶意，同时呢也引发了许多这个用户的投诉。被告呢依照双方的协议。

0: 约定对涉案账号的直播权限进行永久封禁是具有事实依据的，也符合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我们认为是过法相当的。
1: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某贸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法官强调，直播的生命力在于正在发生的现场感与及时回应的互动性，相较于图文、短视频等静态展示形式，直播以实时真实为核心特征，承载着消费者获取商品信息、建立消费信任、做出交易决策的重要功能，其真实性本身即平台经营秩序与消费者信赖的组成部分。河南俊提示，
2: 将录制内容包装为实时直播，使消费者误以为主播正在现场讲解，可以及时互动，突破了城市信用经营的边界。这类行为既可能误导消费者，又通过降低直播的人力、时间与互动成本，获取相对于诚信经营者的竞争优势，扰乱平台正常经营秩序。平台应当履行监管责任，依法依规对此类行为给予处罚。
1: 赵琦强调，品牌账号承载的商誉与品牌价值固然值得保护，但保护的前提是依法依规诚信经营。
0: 可能还是想要提示一下，在新业态经营模式下，经营者应当熟悉并遵守平台规则，真实展示商品与服务。平台呢，应当将违规类型、处置方式、申诉渠道等等进行充分的公示，并且保存必要的证据，使平台治理既有力度又有边界，在维护平台生态和保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之间寻求平衡。
3: 又到一年毕业时，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定格夏天里一幕幕动人的画面。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他人。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今天请听身患罕见病的青年学子周俊章，28颗钢钉撑起求学路，请听记者报道。
4: 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我经历了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是无数人的帮扶，让我一步步坚持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5: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4: 校长是用温热的手跟我紧紧握手，握了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然后给我授予那个学位证书嘛。当时我就捧着这个学位证书，真切地感受到手中十余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种重量，也是很泪眼朦胧的。
5: 四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1/3，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的校门。成绩背后是他十几年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缠身。
4: 患了这个罕见病，我腰慢慢的直不起来，最后弯曲到了100多度啊。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支支架，因为它的质地很坚硬嘛，所以腋下还有身体上腰上的一些皮肤啊，总是会磨出一些血痂，血肉模糊嘛，就有时候也是忍不住就通过着抹两把眼泪，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5: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转折来自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段话：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他突然明白，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当然怎么量都不对。从那以后，他开始为自己定制节奏，
4: 每周在老师上课前去预习一下， 反正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要辅助梳理学习知识点嘛。
5: 大二时，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大学好友王海彤说，很少听到周俊章抱怨，哪怕身体再疼，他也会跟大家一起开玩笑，听歌聊梦想。
6: 平常他比较喜欢听歌音乐，比如说无名之辈啊，追梦赤子心这些，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点也不沉闷的，而且他是比较喜欢和我们开玩笑的，他也经常拿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打趣。
5: 但乐观向上的他始终被病痛折磨。大二暑假，周俊章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脊柱矫正。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7: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算了，孩子不做吧，回去吧。哎呀，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再等一把吧。最终还是我签的字，竟然也可以说是幸运的。
5: 好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不是一个人。同学们每天把工整的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学院领导也专门到医院探望，叮嘱他安心养病。辅导员努尔下提，
8: 他妈妈经常就说，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努尔老师你在身边，我们这个心里面石头就放下了。他身上现在还有20多颗这个钢钉，其实他很艰难，更需要事无巨细的付出更多的关心鼓励他吧。
5: 大学四年，周俊章把这份托举变成了向前的动力。他跟着导师做了残疾人就业调研，跑过残联，访过社区，用统计学的工具收集了179个有效样本。他说，他想用这把尺子量出更多残疾人未来的可能性。
4: 因为我患了这个罕见病嘛，然后生命可能注定没有普通人长久，所以早些年啊，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丰富一下阅历，想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宽度的定义是指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给他人、给社会带去一种正向的改变。
5: 去年下半年，保研结果出炉，周俊章以专业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地大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默默守护的父母，左右是朝夕相伴的同学，此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母亲夏朝红望着台上那个挺直腰杆的儿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7: 我看见那个场面，我当时的眼泪就不住的往下流。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总有一点方向了，也有点希望了，希望他以后啊，凭着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自食其力，有能力的话去回报所有帮助他的人。
5: 典礼结束后，周俊章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前路漫漫，定不负所有遇见。接下来的9月，他将在母校继续求学之路。一楼的无障碍宿舍依然明亮，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
4: 4年前啊，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一旦凝固了，它就能够承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3: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唐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9: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10: 南阳是医圣张仲景的故乡，也是他长眠之地。这里是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地带，四季分明，阳光充足，雨量充沛，中药材资源丰富。历史上最早的医学专著《神农白

0: 草精收载药物365种，其中南洋的传统品种就有259种。《本草纲目》中收录的1800多种药材，南洋就有1300多种。早在宋代，这里就有茂林修竹地，同期茱萸香之称。南洋的医圣祠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农历正月十八的张仲景诞辰祭拜活动，在2007年被列入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的正月十八，人们向张仲景雕像敬献花篮、上香，敬献山茱萸、山药、丹皮、地黄等6味优质中药材，诵读《伤寒杂病论》序文，并宣读《祭仲景文》。典礼结束后，人们参观仲景百草园、碑林，纷纷撞向医圣钟，祈求健康。在医圣山下，老中医义诊台和大戏台同时启动，整个典礼隆重热烈。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好去处就在丽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畸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畸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7月份天气炎热，游泳玩水成为了孩子们热门的休闲方式。野外河道、池塘、水库、低洼水坑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私自野泳结伴冒险下水极容易引发溺水意外，防溺水安全知识是暑期重点的科普内容。无论游泳技能高低，未成年人都严禁独自下水玩耍，远离无救生人员、防护设施缺失的野外水域，游泳健身务必前往正规的场馆，下水前要充分活动好四肢，做好热身，避免冷水刺激引发肢体抽筋。水中突发抽筋时要保持冷静，缓慢调整身体姿态，并及时呼救。发现同伴落水，未成年人不可贸然下水施救，立刻呼喊成年人援助，同时借助竹竿、救生圈等工具开展救援。人员上岸之后，快速清理口鼻异物，如果呼吸心跳骤停，及时开展心肺复苏的急救，并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家长陪同戏水时，全程紧盯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他们跨越时间长河，见证历史变迁，
5: 他们凝结过去，连接当下，传承未来。
4: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带您走进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遍访石窟寺，
5: 聆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
6: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今天探访的是刘邦项羽的对垒故地汉霸二王城。
7: 导游先给我们讲讲汉霸二王城。

0: 么由来呗。
1: 好的，公元前203年，楚汉相争进入相持阶段，刘邦与项羽隔着广武剑对峙，广武剑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鸿沟，南北走向，剑深200米，口宽约800米。楚汉相争进入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之后，便在鸿沟两侧修筑城池，西城为刘邦所建，称为汉王城，东城是项羽所筑，称为霸王城。汉王城与霸王城合称汉霸二王城。
2: 哎，导游，据说这条鸿沟也被称作是楚河汉界，这是真的吗？
1: 是的，楚汉相争的时候啊，汉高祖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仅在荥阳一带就爆发了大战70，小战40，因种种原因，项羽便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鸿沟变成了楚汉的边界，这就是楚河汉界的来源。象棋楚河分界的棋盘结构、棋子的颜色、博弈格局的设定等，在发明的过程当中，都从汉霸二王城刘项双方对垒的战争中得到了启示，催生了灵感。
0: 那汉霸二王城遗址保存的咋样呢？
1: 由于黄河水的长期南侵冲刷，汉霸二王城的北城墙全部、城内大部沦为河水，但部分东西城墙和大部分的南城墙仍较好地保留了下来。两城址城墙采用分段板柱夯城，由外侧护坡及墙心两部分组成。两城址没有进行过考古发掘，从城内外及城墙内可采集到较多的遗物残片，主要为陶器、陶建筑构件和铜兵器。这里还有汉霸二王城汉白玉石碑，石碑正面刻有汉霸二王城五个大字，背面记述楚汉相争的历史。濒临黄河的断壁上伫立着战马嘶鸣的铁塑，昔日金戈铁马的对峙场景仿佛啊历历在目。
3: 汉霸二王城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广武镇，地处广武山东麓，北临黄河，是秦末汉初楚汉争霸时期的核心军事堡垒，也是楚河汉界历史典故的发源地。2013年，汉霸二王城被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由河南省文物局与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出品，聚焦对外开放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述河南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保护文化遗产传。